0: 海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又第二棒，最终是以3分36秒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架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

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0: 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Jen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也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保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

0: 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今日都继续想同你讲下咧，点样培养两个人嘅婚姻关系？有人问我啊，可以点样俾另一半惊喜咧？咁我就记得有个朋友话俾我听啦，佢有一次佢老公就咁样氹佢嘅。佢老公同佢讲话啊，今日咧谂住同你去睇咩电影啊咁啊，咁点知咧到要睇戏之前咧就打俾佢话其实咧我唔得闲啊，公司要加班啊，我搵个女陪你去睇啦咁。咁啊叫咗个女同个朋友去睇嘅时候，点知正要进入去嗰个嘅电影院咧，突然之间就个女拎住扎花嚟，佢话。老豆话送俾你嘅，咁跟住咧，老豆出现咗，咁我呢个朋友咧就惊喜万分啦，咁我都觉得咦几好巧啊，不过咧呢啲巧咧呃一次好啦，就唔好呃好多次吓，呢啲惊喜咧就一次咧，其实都会令人咧系怀念一生嘅。有一对嘅夫妻啦，佢哋喺婚姻成长班里边咧，有人话佢哋系模范家庭。咁於是就接受訪問咯，咁有人就問佢啦：，哇，你哋咁模範夫妻會唔會嗌交噶？咁個先生就話：，梗係有啦，不過最緊要咧係邊個肯先低頭。咁太太都話：係啊係啊，其實嗌交冇話邊個贏邊個輸嘅，我哋覺得咧最先低頭認錯個咧就會贏噶啦。咁啊，周圍啲人就好緊張問佢：，咁你哋兩個邊個低頭先啊？咁老公就握住太太嘅手，佢話。梗系我啦，因为咧我要同佢手牵手行过一世噶嘛。我知道佢为咗呢个家好辛苦，所以我谂下谂下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系唔好嬲佢啦。我都系要同太太道歉，可能好多嘢都系我错嘅咁。咁喺呢个时候咧，个太太又出声咯，佢话其实喺我同我先生拗叫啦，或者冷战嘅时候咧，我会俾自己静一静噶。有阵时会尝试耷低头去谂翻咧。我哋其实过去有好多好多甜蜜嘅嘢，我成日话老公唔明我，但我谂翻我哋当初经营呢个家嘅时候，佢有好多嘅付出嘅。如果我净系谂佢嘅唔好咧，我就会让自己咧一路喺度刮嗰个窿，越刮越深。其实可能将佢冇讲过啲嘢，我都入埋佢数嘅。所以我通常系会谂翻咧过去嘅甜蜜，佢对我嘅付出。咁于是啲人又问啦，咁仲有咩秘诀啊？咁先生就好甜好甜咁咧，同大家讲，佢话你知唔知啊？平时咧，我老婆咧都会叫我做靓仔老公噶。虽然我自己知道我唔系好靓仔，不过咧我老婆一见到我咧都会话靓仔老公，你翻嚟啦咁。嗱，呢个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各位姊妹，如果你有听呢个节目嘅话，你唔好以为咧男性咧唔需要称赞啊，你又唔好以为咧靓仔咧系廿零岁嗰啲中意听噶。其实咧，呢对接受访问嘅夫妻咧，都已经人到中年噶啦。老公都话：，唉，讲真啦，靓仔老公呢句嘢咧，听起上嚟咧，其实个心咧都系好甜嘅感觉。咁我谂呢个都中咗曾经有一个好出色嘅作者叫 John Gray 咧，佢写个男女大不同，佢男性咧都系需要被欣赏同埋被肯定嘅。你可以肯定佢嘅样，亦都可以肯定佢嘅能力。唔叫靓仔，你咪叫叻仔咯，系咪？咁啊，跟住咧，啲人又

继续问啦，咁点啊，老公老公，你又觉得你老婆咧维系呢段婚姻咧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地方咧？佢话：嘿，讲开，我觉得我老婆好叻嘅。佢话咧结婚之前咧要同我约法三章。咁第一咧就系买超过5000蚊嘅嘢咧，就要征得对方嘅同意。咁点解？因为5000蚊都好多钱噶嘛，唔可以随便用嘅。咁第二咧就系嗌交嘅时候咧，含怒不可度日落，更加唔可以喐手打人咁啊。咁第三啊，我好中意第三。佢话唔理你年纪有几大，总之两公婆离开屋企嘅时候咧，一定要手牵手啊。咁我觉得好紧要。好多人认为咧，老夫老妻咧出到嚟咧，使乜拖住手啊？咁肉酸啊！咁我心谂出街又唔拖住，喺屋企又唔拖住，咁几时先拖住咧？咁啊，呢啲嘅习惯咧，系我觉得系两个人培养大家彼此亲密嘅一啲，我叫礼仪又好 ，ritual 又好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喺呢个时候，个太太听到老公咁讲咧，又话咯，佢话我仲有个秘诀噶，就系咧我唔会俾自己做黄面婆咯。我会咧每一次同我老公出街咧，我就会睇住佢嘅打扮咧嚟到跟住打扮嘅。我老公着到西装不停啦，我就唔会着住条短裤踢住佢拖鞋嘅。如果佢真系好随便嘅时候，我先会同佢一齐嘅。咁跟住到最尾，啲人又问佢：咁你仲有咩原则啊？咁我跟住送四个名词俾大家。佢哋话婚姻里边有四种要素咧，系带我哋行过婚姻当中嘅甜酸苦辣嘅。呢四样嘢就系知足、感恩、善解或者谅解，同埋彼此嘅包容。佢哋话两个人能够认识系上帝安排嘅一种缘嚟嘅，不过两个人嘅结合咧系一种份，就系夫妻当中，我哋作为丈夫、作为太太都要尽我哋嘅本分，而且系做到最好。婚姻系一种嘅爱嘅结合，同时系一种约定，而呢个约定咧是一生一世的。当你这样认定的时候，大家就能够牵手走过一辈子了。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2: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军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1金2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方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4: 月动荡和变迁，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我们现在要找住这件我们那位不变的主，这个不能震动的角度。今天呢，想跟大家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七个的神迹标记。今次呢，我们会看起约翰福音11章，使人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时候，当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向他求问，似乎他是沉默的呢？你的祷告、等候、盼望换来的可能是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的幻灭呢？今天在你们的当中，可能也都有些人在这背负着这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来对祈祷，医治迟迟都未来到，好像都有些回音，为浪子祈祷，你家里面的浪子祈祷可能迟迟都未回到来，为生活的供应祈祷，这些供应都是未出现。在这个沉默的里面，更加令人有一种不安的念头会浮现，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间我们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位的一个的家庭和耶稣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对于耶稣的爱和能力，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医治过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告诉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接着个事情发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预期。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边来到医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2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这4天呢，可能已经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一同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着这2天的时间，或者是这种天上的静寂，心里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离开你，上帝是不会不怜恤体会你的痛苦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呢，不单止记载了一个神迹的故事， 并且咧，佢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喺最黑暗嘅时候。

候，俾我哋知道耶稣究竟系边个，佢关乎我哋嘅感受啊，并且咧喺佢未为你工作之前，已经与你同哭；喺佢彰显佢大能之前，佢已经进入你嘅痛苦嘅里边。喺十一章嘅开始嘅时候咧，耶稣。即如果你睇翻系约翰福音第十章咧，你打开圣经咧，或者将我哋个 no frequency cut 到最低就得噶啦，应该就话俾我哋听咧，耶稣嗰阵时喺边度啊？咁咧就原来耶稣咧喺第十章嘅尾后记载嘅时候咧，犹太人因为佢讲咗一个前往嘅说话，嗰、那个说话就系话啊，佢与父原为一咧。於是乎猶太人就想用石頭打死佢啊！咁耶穌就喺個時候咧就退到呢一個嘅約旦河嘅對岸，就係、是、當初約翰喺嗰度嚟到去施洗嘅地方，就住咗喺個船。咁許多人咧因著耶穌嘅神蹟咧，都信咗耶穌。咁究竟約旦河對岸約翰施洗嘅地方喺邊度呢？啊，如果我哋睇翻約翰福音嘅第一章咧，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話咧，係這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啊，原來咧聖經裏面有兩個伯大尼，一個喺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同埋咧喺猶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咧。瑪利亞、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莊。咁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有唔同嘅講法，大概有三四個嘅講法。不過今日咧，我想提供兩個嘅講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圖嘅裏面咧，呢個猶大地嘅伯大尼，即係馬大、瑪利亞同拉撒路嘅村莊對岸嘅。伯達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聯合國嘅呢個教科文組嘅世界遺產嘅裏面呢，佢哋認為呢一個地方就係呢一處。咁所以呢，呢個嘅對岸嘅伯達尼同瑪利亞嘅馬大瑪利亞嘅村莊呢，其實係好近嘅。咁呢一個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嘅學者認為應該就喺約旦河上流，即係加利利海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呢，好可能係聖經裏面所講嗰個位置。點解呢？因為等間你睇到聖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耶穌等咗兩天之後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約係四日。咁呢一個嘅地方呢，距離上面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呢，大概係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穌時期嘅人呢，你知唔知一日裏可以行幾長㗎？幾遠路啊？知唔知啊？30-40公里㗎原來。我昨晚講嘅時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點得啊？30幾公里死咁滯啦咁樣啊。哇！你現代人坐慣車、坐慣飛機、坐慣船，梗係啦。嗰陣時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體力嚟勞動，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係好過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40公里嘅。如果用30-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邊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咧，就剛剛好3-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十一章嘅裏邊咧，佢就話有一個人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呢一個嘅家庭。呢個人咧，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嚇，佢就呢個應該係講緊咧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是、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咧嚟到佢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係呢件事情咧，其實

喺约翰福音嘅十二章先出现嘅。咁所以有啲嘅解经家认为咧，约翰咁样写咧，其实已经喺佢嘅信仰群体嘅里边咧，某个程度佢哋都认识呢个嘅家庭。两个姊妹就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嘅人病了。咁呢个我谂都系我哋一般信徒面对困难、面对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决嘅问题，我哋都会向神呼求。同样，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稣嗰度，嚟到去向耶稣嚟到去呼求。耶稣嘅回应系点呢？耶稣嘅回应咧系好特别嘅。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到十节，不如我们请会众一起帮我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

呢度呢耶穌嘅反應呢即係係出乎呢、這個家庭嘅預期嘅。耶穌聽咗之後佢答呢佢話這病不至於死。咁有兩個講法呢、這個呢就話喔佢呢家病呢係好輕好輕微嘅啫唔會死嘅。有啲係咁講法。不過另外如果按住呢個希臘原文嘅解釋呢好可能就係講到耶穌話呢個病嘅結局唔會係死亡。兩個有分別㗎喎。這個病雖然係重病不過佢個結局唔會係死亡。而係為咗乜嘢呢而係為了神嘅榮耀好讓神嘅兒子直此得榮耀。即係話神要喺呢件事情上面彰顯佢嘅榮耀並且佢嘅兒子亦都能夠得著榮耀。耶穌就佢咁講呢約翰就特別喺第五節嘅裏面話俾佢聽耶穌唔係唔愛呢個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當上帝似乎唔回應你嘅禱告唔回應你嘅呼求嘅時候上帝唔係唔愛你嘅。耶穌可以為世人甘願犧牲嚟到呢個世界道成肉身為我哋釘身十字架成就救恩這個愛就向我們顯明所以上帝和神的兒子對人的愛是已經是肯定了的所以約翰亦都在這裡第五節說耶穌一向愛馬大和他的姊妹和拉撒路但是怎樣呢第六節因為愛他們的緣故所以他聽見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兩天覺得會不會很奇怪愛我為何不馬上去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兩天這個就是告訴我們當我們去經歷這兩天的時候上帝是有祂的時間有祂的工作不要懷疑上帝對你的愛上帝一直愛我們佢甚至乎將佢嘅獨生兒子賜俾我哋，仲有乜嘢留落嚟唔俾我哋呢？所以耶穌嘅愛係主動唔保留捨身嘅愛，亦都係唔改變嘅愛。不過上帝有佢嘅時間，有佢嘅旨意，有佢嘅計劃，以致到我哋能夠見到一個更大嘅榮耀。所以他為到愛馬大、瑪利亞和拉撒路這一家的緣故他在原地裏面留了兩天。跟住然後呢

就对门徒话：我哋再去犹大，即系话过咗两日。即系如果按住呢度咁睇咧，应该就系过咗两日之后，就同门徒讲：喂，我哋依家要落去犹大地啦。啊，当其时门徒就好惊讶，佢话：拉比，嗰阵时候你唔系因为逃避呢啲犹太人用石头打你，所以去到呢一个伯大尼，即系对岸嘅伯大尼咩？如果呢家再翻去嗰阵时候，你会受到生命嘅危险噶。由猶大嘅伯達尼咧，同呢一個耶路撒冷咧，係大約3公里遠嘅啫，即係好快可以去到。所以門徒就擔心耶穌，如果你依家咁樣去，你會唔會有生命危險啊？耶穌嘅回答佢話：白天不是有12小時嗎？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會跌倒，因為他們見到這世界嘅光。人喺黑暗行走就会跌倒啦，因为佢身上没有光。咁呢个光系边个啊？系耶稣啦，系嘛？因为喺约翰福音嘅里边第7章第8章嘅时候，我哋讲到呢一个住棚节啊，当呢一个圣殿点起呢啲灯台嘅时候咧，照亮整个成耶路撒冷嘅院子啊。耶稣就喺呢个背景嘅里边讲：我系世界嘅光。所以耶稣的回答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也都让我们来对学习一件事。耶稣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晰，他知道他来是要让世人看见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世界的人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他们会跌倒，不特止，而且他们没有生命的光。生命嘅光唯有喺耶稣嘅里边，我哋先至有。喺其他嘅所有万物嘅里边，你都揾唔到。唯有喺耶稣嘅里边，我哋先至可以有生命嘅光，以致到我哋唔会喺黑暗里边行走。所以耶稣嘅回答就系：虽然佢面对生命嘅挑战同埋威胁，佢仍然要完成父神俾佢嘅心意。同埋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会误事，亦都不会误时，一切都会按住神的时间同埋旨意而行。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话俾门徒听，他要再去到这个的犹大。主耶稣这个人生的执着，我想亦都是我们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执着。不是因为我们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跟从主追求那份的祝福，那是就算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仍然是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的使命不单只是关乎自己，亦都关乎世人的命运。所以耶稣说，如果他不去，世界可能看不到他的光，而那些看不到的光的人，他们就会在黑暗里面来到行走。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跟他门徒这样讲，他就说呢，我们的朋友门徒都认识他们的，所以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佢。当其时呢，啲门徒仲唔係好明白耶稣讲乜，啲门徒就话：哎呀，佢瞓咗觉好啊，瞓咗觉会醒啊，即係佢个病好返啊，咁样。你知唔知圣经里面形容在基督里死去嘅人，佢用一个字就係睡着了，係咪？我讲咗好多次，不过唔知大家仲唔记唔记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觉啊？要唔瞓觉啊？唔瞓觉会变点啊？咁未咁快死，迟早死，同埋会变丧尸嘅，你知唔知啊？点解呢？因为其实睡觉一个好简单观念，就系我哋要瞓觉 rejuvenate， 要回复我哋嘅身体，去预备一个新嘅开始啊，一个新嘅一天啊。所以点解我哋要瞓觉咯？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睡着了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
发紧一个甜梦，同耶稣喺。

一个嘅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边。当耶稣基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我哋就会带住形体嘅复活，能够与佢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咗睡着了这个嘅形容词嚟到形容死咗个人。咁呢个系一啲即系我哋嘅观念啦，好似中国人佢话走咗就叫去卖咸啊蛋啊嘛嗰啲啊。圣经用睡着了好有意思。但门徒唔明白啊，嗰阵时门徒以为哎呀佢睡咗好啦，即系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会好㗎啦。耶稣其实呢系讲緊拉撒路死咗，所以约翰特别去俾个注脚，耶稣讲系拉撒路死咗啦，即系话等咗两天之后同门徒讲拉撒路死咗啦，我哋依家要起程去到呢一个犹大地嘅伯特利。於是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喜乐。耶稣好特别喎，拉撒路死咗，佢哋为你哋开心喎。点解呢？就是因为我唔起个船，是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於是那称为底土马嘅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意思呢，就是唔紧要，就算面对犹太人嘅即係迫害或者係攞石头打死呢，我就同耶稣一起去死啦咁样。好得意啊，呢个多马呢平时係一个即係我哋成日都形容佢係一个好怀疑多疑嘅信徒嘛，係咪，或者係门徒。不过去到呢度呢，佢有嗰份豪情，嗰份有嗰份不点讲啊，跟从主 ,no turning back, 嗰种嘅心境喎。约翰喺度形容多马嘅时候呢，佢就用咗底土马呢个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马系咩意思啊？底土马呢原来系双生子啊，即系 twin。咁但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马同边个系双生子咧？有啲圣经学家咁样讲，你作为你嘅参考。不过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其实系同你做双生子啊，佢系你嘅 twin 啊。有时我哋都系咁噶，我哋都耶稣都好似哇，好怀疑啊，究竟系咪真噶？系咪咁噶？不过有时我哋又会。即係好似多馬一樣呢，喺困難嘅時候仍然忠心嘅跟從。我諗呢個就係呼應耶穌喺前面所講嘅，就算面對困難，佢係世界嘅光，佢都要進到黑暗嘅裏面，讓人能夠睇見，包括佢個門徒。所以佢話，我為你哋高興啊，我唔喺嗰度，依家我就同你一齐去，以致到你能够相信我究竟系边个。耶稣咁样讲完之后呢，于是乎佢哋就起程啦。喺十七节嘅开始，就俾我哋成个故事嘅里面呢，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所以我諗我就唔读啦。喺度呢系俾我哋睇见第一个段落，耶稣是一个不是的主。第二个段落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是复活。这句说话我们经常都 call 的，特别在丧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对 去用这段经文作为慰勉。这个背景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耶稣来到伯大尼的，即是犹大的伯大尼的时候呢，就发现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约15斯塔德，即是约翰特别讲呢，其实好近耶路撒冷的，3公里到啦，所以好多犹太人，即是相识马大马利亚这个家庭的犹太人呢，都来到为他的弟兄来对安慰这些的家庭。马大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出去迎接他，即是没有入到村里，在出村来对迎接耶稣，但马利亚仍坐在家中。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
这个说话好像在这里

拼緊耶穌係咪啊？不過咧，喺二十二節咧，就好似又將佢嘅所謂 campaign 轉化咗。佢話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所以馬大嘅信心似乎喺度俾我哋睇見，佢唔知道耶穌會係能夠叫死人復活嘅主。不過無論耶穌你向上帝求乜嘢，上帝都會賜俾你嘅。呢份係佢嘅信心，係呢個馬大嘅信心。二十三節耶穌就話：你嘅弟兄必復活。我知道在瑪利亞即係馬大嗰陣時候就以為耶穌講緊係將來末日嘅復活。所以當其時已經有一個咁嘅觀念，即係當我哋死後尼賽亞再嚟嘅時候咧，我哋會從死裏復活。以為耶穌講緊係將來嘅事，但喺二十五節耶穌就講：我是呢、這個係現在式，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相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活過來。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给他一个的 challenge，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复活，现在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的回应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要是要是将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和马大的对话的里面呢，将他一些的所谓信仰啊，很遥远抽象的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的信仰经历的里面。所以 D.A. Carson 咧就有一番咁嘅説話，我覺得都好有意思。佢話咧，我是其實呢個我是咧，就係、是、舊約裏邊當耶和華向摩西顯現嗰陣時候 ，I am who I am 個 I am 啊。佢話呢個我是咧，就係、是、將馬大嘅注意力從末日所發生嘅事、抽象嘅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这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的那一位主的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的经历。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信徒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信仰的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和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他不仅仅是在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他自己就是复活同埋生命，好唔同嘅。他唔单止使人复活，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嘅人，你嘅生命唯有喺基督里面先有嘅，唔系喺出边揾啊，唔系以为啊我有几多嘅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呢一个嘅生命。跟住落嚟嘅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的权势那份的悲愤，即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在他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的伤痛，进入你的痛苦。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我们读一读好吗？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一二三。1, 2,

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去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實少咗後邊咧，真係會帶嚟悲憤嘅。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嗱，耶穌睇見佢喺度喊，同同來嘅猶太人都喺度哭嘅時候，就心裡悲憤激動起來。其實呢個悲憤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即係馬喺度叫啊，敲叫佢嘅聲音，哇咁樣。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咧，就係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橛，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喺呢一個所謂死亡同罪惡嘅權勢，喺人世間所造成嘅生離死別嘅痛苦嘅時候，佢喺度悲憤，亦都因為咁嘅原因，佢能夠走上十字架。弟兄姊妹，當佢能夠走上十字架嘅時候，為我哋釘死十字架，與上帝有一個和好嘅關係，並且從死裡復活，戰勝過死亡，戰勝咗罪惡嘅權勢。這個罪惡同權勢唔再能夠喺人嘅裏面嚟到去限制我哋，我哋被釋放。明我意思嗎？所以耶穌悲憤嘅意思就係睇見罪帶嚟嘅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是悲伤。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信主的人离世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我当然我们会伤心，但是我们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所以耶穌睇見罪同埋呢一個嘅死亡喺人世間裏面帶嚟嘅痛苦嘅時候，佢悲憤激動，跟住佢喊，就係因為佢睇見瑪利亞同埋呢一個嘅猶太人嗰種傷痛，嗰種冇盼望嘅傷痛。所以呢度哭唔單止係耶穌是好爱拉撒路，而是他这个哭是为世人而哭。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在一个这么痛苦，在罪和死亡里面的痛苦的里面，为到他们悲愤，为到他们来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很明白世间里面，人世间里面的生离死别，甜酸苦辣的痛苦，他不单止明白，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对胜过死亡的权势，为世人付出罪的代价，死在这个十架上面，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的记载，这个形容呢，不单止一次，在三十八节的里面呢，当去到坟墓的时候呢，他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在坟墓里面的洞穴有一块的石头挡住，通常都是这样，因为起干的时候，即是所谓一世纪的坟墓都是这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呢就说，主啊，他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不会再复活的了，他不会再活过来的了。
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怎样？卷埋起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个剧棺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啲裹尸布的。不过这里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其实拉撒路这个不是真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腐烂了的生命，在一个生命的主和复活的主的里面，他可以复生。将来他都要面对在地上一日的死亡的，我相信，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如果从这个这样的形容呢，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同。将来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复活是带着形体，是荣耀的，是健壮的，是属灵的，并且是超越时空的。这才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至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我好快要完啦。成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呢，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呢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係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去讲，呢个人呢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当其时嘅公会里面有个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呢就叫做该亚法。佢就说预言啊，虽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说预言，不过其实系讲緊一个预言。在五十节的里面呢，就叫他们，因为呢如果他们很多人信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地位不保，甚至乎可能呢就是这个罗马的官兵呢会来到去有一些镇压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大祭司他就说，让一个人替众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约翰特别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脚，五十一节，他说这话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民族死，不单只是为以色列民死，而是为各地的子民来到死，使到这些神的儿女能够聚成一群。从那天起，犹太人就计划要杀害耶稣。所以在十一章开始呢，犹太人已经在计谋里面呢要杀害耶稣。怎样杀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呢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准备要杀害耶稣。来到结尾的时候，我想呢用这两个的重点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啊。这个神迹标记呢提醒咗我哋有两件关于好似上帝延迟嘅事。第一，
呢種嘅延遲咧係無可避免嘅，因為點解咧？作為我哋有限嘅受造之物，我哋唔能夠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嘅過去以及未來，所以我哋唔知道成個結局嘅樣貌係點。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慾望咧，已經被罪所玷污，亦都係唔係完美，所以好多時候都會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咗耐心。但延遲並不意味著上帝不愛我們，佢嘅愛始終完全而且係真實嘅。第二點，讓我哋嚟到思想呢個延遲唔係最終，即係話呢個延遲咧唔係話事嗰個。上帝先至是话事那个，上帝会按住他自己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到，并且从不误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这个的主。所以记住这个神迹标记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祂是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祂以外找到任何的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的里面，祂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样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个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去到这个墓园冢，你会见到这个的坟墓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枪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能够睇见神的荣耀。戴德生有一个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他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他忘记了你，但是他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他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他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小的种子开始，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我们有时候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的生命里面的绝望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没讲到，都有少少 nervous。 不过在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呢，因为我们是一同的敬拜，一同去听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都跟我们隔离那个有一个微笑，如果你同佢再熟啲嘅话咧，拍下佢膊头。呢啲身体嘅语言 means a lot， 非常嘅可以感受得到可能仲多过，仲好过咧好多嘅语言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咧都大概咧知道我同阿師母咧喺七月尾嘅時候咧就去咗東馬古晉嘅地方，咁咧就喺嗰度咧係參加一個嘅華福第十屆華福大會。咁咧就華福大我稍微用少時間咧去介紹一下嚇。華福係一個運動嚇，華人福音普傳運動嚇。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嚇 ，C C C O W E 嚇，就係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嚇。咁咧就係自喺1974年嘅時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個地方咧，葛培里John Stott 佢哋就 call 咗一個世界嘅一個福音會議。喺嗰度咧就開始咧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咧就有大概70多个咧華人嘅領袖我哋可能都聽過噶啦就係黃永信牧師唐崇榮等等呢啲咁咧就係，但係佢哋都已經嗰代已經過咗去啦咁佢哋就跟住喺19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咁就每5年一次咁就到咗今次呢係第十屆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呢，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面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即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華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咁就俾大家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咁咧就係好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中美洲南美洲歐洲澳洲東南亞新疆係中國。

香港啊等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嚇、啊，咁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嚇。咁誒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嚇，啊咁咧去遊下，即係西馬嚇、東馬嚇，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非常客氣，啊即係好似對我哋呢個皇帝嘅待遇嚇，啊咁咧佢要去到度度都係要將最好嘅，啊你要試呢樣，你要試嗰樣啊，食到我哋到最後啊夠啦夠啦嚇，其實我都唔係咁好，真係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嘆嘅，不過都係一個好嘅經歷，好嘅弟兄夫婦嚇。咁喺呢次嘅華福大會嘅裏邊咧，喺呢個嘅沙勞越嚇，其實咧沙勞越同埋沙巴就係東馬嘅兩個大州啊，大省嚇啊，佢哋叫省定州嚇啊，咁咧就係都係嗰個嘅 province 啦。咁唔去過咧唔知，原來咧其實。沙勞越的首都就是古晉，而古晉呢可以說呢，如果這樣看呢，就是差不多現在是全球裡面那個基督徒的比例是最高之一，有 51% 是基督徒在回教國家裡面，在沙巴呢就是都有30%多，就他們非常的合一，非常的興旺福音嚇，咁、啊、就都係開眼界啦嚇，咁、啊、就喺呢、這個大會嘅當中咧，當然有好多嘅主題嚇，Philip 明我聽咗幾多堂啊咁嚇，聽咗喺幾日之內咧聽咗20-30堂啊，咁佢好短嘅啫，即係30分鐘咁嚇，有唔同嘅講員嚇，咁咧就非常嘅豐富嚇。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嚇，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嚇。咁咧傳承下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嚇，咁咧就我唔知道你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啊，都係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下一代咧？啊，點樣去好好嘅嚟到去完成呢一代嘅使命，能夠傳承到去下一代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係好重要嘅題目，亦都係好關鍵嘅題目啊！咁、呢個咧係加拿大嘅代表喺1700嘅出席嘅人當中咧，有82個係加拿大去嘅啊！咁咧就在加拿大可能有些面孔你都會認識，在最左手邊那兩個就是師母和我，差點篩了我出來OK 那就好嗱，咁啊，因為今日講到啦，所以唔有另外嘅機會先至比較詳細啲講今次嘅華福嘅經歷嚇。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去睇一個題目，讓神去翻轉生命嘅小人物嚇。咁當我睇到呢啲，當然啦，我哋都唔會認為我哋自己係大人物啦，係嘛？有邊個認為自己係大人物？我哋都知道，我哋都系小人物嘅啫吓。咁圣经里边有啲大人物，好似摩西啊、大卫啊、以利亚呢啲，真系大人物嚟嘅吓。咁但系圣经里边都有啲小人物吓，有啲甚至冇名嘅，但系咧系记载咗佢嘅一啲嘅事迹。咁而喺历代志上4:9-10咧，就记载咗一个嘅我仍然称佢为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却是一个很特别的祈祷、可能有人听过叫做阿比斯的祈祷、阿比斯的祈祷、有什么特别呢、是由一位的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的、毕业生、他后来呢、就是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挺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

0: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就成功争取连续三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武常之后再为空手道拿到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积拿到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郭培理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郭培理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郭培理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係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承载上帝嘅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

保罗嘅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佢嘅结构非常之清楚。佢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佢嘅听众，就系一班犹太人同埋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

到微智，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故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与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拿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寻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伤。火警在昨天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

0: 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一定会听从错误的声音。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当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即时的反应就是去找专业的人，去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帮助。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寻求神的意见和指示却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看见不听神的说话的后果，希望你留心收听。
4: 神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讲说话，亦都透过圣灵、环境和人来向我们讲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神渴望我们明白真理，学校真理，并且传扬真理。今天我们要来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会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创世纪三章记载咗始祖嘅堕落，我哋要睇一到第七节嘅记载，当中去学习同埋思想一下，唔听从神嘅话将会有啲乜嘢嘅后果。我哋一齐睇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经文系咁样记载嘅：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跟住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看一看神当初向他们所讲的说话。经文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经文是神正式同亚当讲的。神讲明你食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引述神的话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讲过你食的日子必定死的这一句的说话，可见得夏娃是知道那个严重性的。当夏娃面对蛇的试探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的话。好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去到某些的处境，我们会记翻起神曾经怎样怎样对我们讲过些什么说话，给了我们些什么命令。有些时候神会重复讲他要讲的说话，加强我们的记忆。但是有些时候神讲了，他就要求我们去记住，因为他不会每一日在我们耳边大声的重复讲的。所以重复读神的话，每一日都读，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可以温故知新，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其实夏娃所引述的这番说话是神亲口对亚当讲的，当时夏娃并不在场。那阵时神郑重话给亚当知，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食，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食，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会死的。这番说话亚当一定是会铭记于心的，因为这一件是生死有关的事，他亦都必然会郑重话给他太太夏娃知道。但是夏娃在引述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一字一句的引述正确，但是神的话的内容和要点夏娃是非常清楚的。夏娃如果不清楚，他就不会这么郑重地对蛇讲出神的话。由此可见，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都分别很清楚明白神的话的含义。但是可惜，即使两个人都清楚明白，但是人类依然堕落犯罪，撒旦依然是得逞。当我们讲到人类堕落的经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人物要追溯的当然就是亚当了，因为他是人类的源头。亚当犯罪堕落了，这个对人类的影响极之深远的，因为整个的人类就陷在堕落的光景之中，即是说之后每一个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带着一个从亚当而来的罪性，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抹杀的事实。几千年以来，所有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从来都未遇过完全人，而世界上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是例外。因为我们的源头已经污染了，亚当犯了罪，将全人类的源头搞污糟了，所以无论你以为自己是几咁的善良，几咁的完全，你依然是被困在这个的光景之中，因为罪进入了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各种的痛苦、祸患、争战、杀害、残暴、流血等等的事情。到底不听神的话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首先，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最终所听的声音必然是错的，我们所得到的指示必然是与神的命令相违背的。你还记不记得夏娃是怎样清楚地引述神的话，而且提到食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可怕的后果？只可惜他虽然知道，但是最终却是选择了听从另一个的声音，就是来自撒旦的声音。创世纪三章一到二节，我们再看多一次，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这里开始，夏娃和蛇就展开了对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和亚当经常和神有对话，现在夏娃突然面对一个奇怪的声音，一把陌生的声音，这个不是神的声音，亦都不是她丈夫的声音，这把声音是一把她从来都未曾听过的声音，所以她非常仔细地去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持守住神的命令和吩咐，我们最终会听从错误的声音，踏上一条和神命令背道而驰的路。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的其实有太多的声音，有好多我们根本未接触过，传媒的影响力，大众的论调讲法，充斥在社会，充斥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当中，令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污染，我们置身在很多的声音之中，要决定选择听从哪一个，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声音，忘记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指示和原则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会听从一些错误的声音。夏娃和蛇展开了对话，夏娃开始听蛇的讲法和见解，而这个正正就是撒旦的策略。我们不听从他不紧要，只要开始和他对话，他就自然有机可乘。当夏娃开放自己和蛇对话之后，他就不知不觉陷在蛇所设的网罗当中，他就停止去思想神的话，而开始觉得蛇的话有道理，是可取的。其实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夏娃是知道的。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夏娃怎样都不会忘记，神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很知道吃的结果的是必死无疑，死是唯一的结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蛇却是挑战神所讲的说话，同埋加上自己的见解。我们去到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那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心知肚明，这棵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这个是禁果，是神明文禁止的，而且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甚至说连摸都不可以的，但是第四节却是一个的转捩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是夏娃从来都没想过的，亦都未曾听过的。撒旦将神的话扭曲，神本来话是必定死，但是撒旦却是话不一定死，似乎内里面还有乾坤，还有一个可能的转机，可能死但是又不一定死。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的后果，就是不听从神的话的第二个的结果，就是会容易受骗。首先我们会听从错误的声音，然后是我们会容易受骗。蛇向夏娃所用的伎俩正正就是这样，蛇其实是在这里欺骗夏娃，令夏娃上当。第四节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

到善恶。请大家留意，神喺命令之中明明讲到，你食嘅日子必定死，但系蛇却系对夏娃话，你哋唔一定死。撒旦嘅目的就系要令夏娃受骗，要佢对神嘅命令有所怀疑。呢一个就系撒旦嘅本性同埋伎俩，直至到今日依然系一样，从未改变过。约翰福音八章，主耶稣喺呢一度俾咗我哋一个警告，佢指出撒旦所用嘅方法。我哋睇44节，主耶稣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出现就是要叫人相信神的话并不真实的，或者说是神的话其实是有相确的余地。耶稣明明地指出，撒旦是说谎话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了。我们如果是不听从神的话，不谨记神的教训，我们就很容易听从错误的声音，同埋陷入撒旦的骗局之中。撒旦藉着蛇对夏娃话，等一等，你们不一定死的。跟着蛇就话给夏娃知他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故事。蛇同夏娃讲，因为神不想你们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所以神先至限制你哋，唔准许你哋食嗰一棵树嘅果子。因为你哋食嘅嗰一刻，你哋嘅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你哋就会好似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变得好似神一样嘅聪明。神系因为唔想你哋同佢一样嘅聪明，所以先至作出呢一个嘅禁令。但是其实你们只要放胆去食，你们就可以超越神，至少是同神一样的聪明。这个是几咁的美好呢？蛇捉紧机会来到向夏娃落手，他要捉住夏娃的思想，将他的想法和诡计加入去，令夏娃对神的命令有所保留，然后使夏娃和亚当先后食了神所禁止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几咁希望自己未曾做过某个的决定，未曾经历过某件的事情，只可惜往往已经太迟了。让我们记得，撒旦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毫无道理，他所讲的都是呃人的，而他亦不会为自己所讲的负责。等我们吃尽苦头之后，撒旦就会逃之夭夭。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要经常温习神的命令，好让我们将神的话铭记于心，不致忘记。好像诗人所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提醒自己，神是这样讲的，即使撒旦有更漂亮的谎言，我们都能够洞悉，不至于受骗。好，我们来到第三个的结果。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会得到的第三个的结果，是我们会表现出骄傲和离开神。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处理某些事，不需要靠神，这个是不听神的话的人所必然会有的表现。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谎言，因为他内心骄傲，想同神一样，想同神同等，想离开神而独立自主。但是这些都是罪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罪的根源就是骄傲。人以为比神更有智慧，自己选择的路更好，点知将自己推向死亡。弟兄姊妹，让我们看清楚，只有神是全智的，亦都只有祂是全能的，世界的一切根本没办法同祂相比。如果是神警戒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铭记于心，千祈不要做，不要以身试法。有人以为咬一啖就叫人死，这个岂不是太严厉了吗？

0: 其实问题唔在于嗰一啖嘅，乃系在于人选择唔听从神嘅话，人选择撒旦而唔服从神，呢个先至系问题嘅根源所在。结果点样呢？创世纪三章十三节嗰度话：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最终都明白到是蛇在度引诱佢，只不过佢却是主动的去作出决定，选择听从蛇的谎言。夏娃最后知道是撒旦愚弄了佢，是撒旦向佢讲大话，但是可惜太迟了，佢的决定使佢同神分离，亦使全人类都因此而陷在罪里面。今日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一样会陷入骄傲和自大之中，我们亦会离开神而要自己独立，这个是一个祸根。第四个的结果，人不听从神的话的第四个的结果，就是我们所作的决定必然是迎合肉体的。我再讲，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所作的选择必然是迎合肉体，讨好肉体的事。试想下，撒旦会对我们说，你是不是好想同神有更好的关系？你是不是好想祷告蒙应允？或者是你对神有更深的饥渴？撒旦从来不会关心这些事，他只是会用他的方法去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破坏一切属灵的事。撒旦最终是使到人体贴肉体，放纵肉体，他要人的生命完全消耗在肉体的事情上面。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那里这么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第六节所形容的就是撒旦所给人看见美丽的一面，全部都是体贴肉体的，是迎合人的肉体的。首先是这一棵树的果子可以用来做食物，第二就是悦人的眼目，第三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最后是夏娃不单止自己食，还给她丈夫食。首先是这个果子真是引起人的食欲，然后是有吸引力的，给人有悦目的感觉，还有的是叫人得着智慧的，这个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不要以为神要我们在世上做苦行僧，其实不是，但是我们亦不能够放纵肉体，反而是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生活，这样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丰盛的人生。有食欲是好事，是神给我们去品尝美食的，但是放纵食欲就变成伤害身体，不懂得节制的人最终令身体的负荷过重，造成健康的问题。生活上的各种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能够放纵，要在圣灵里面有智慧的去过活，才能够享受得到各方面所带给我们的乐趣。要记紧神的话，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亦需要花时间和神独处。诗篇119篇97-101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1: 透过今日的讯息，让我们知道不听神话语的后果是几咁严重，不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今日的讯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提醒和警惕，让我们小心去评价一切所听见的声音。在众多的声音里面，只有神的说话才是我们要去执着的。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

0: 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攞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6: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7: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边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8: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爱情，
4: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唔知道你会唔会知道自己系做错，但系你又会谂好多嘅藉口为自己嚟到去辩护，减低自己嘅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哋会用一个大话嚟冚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阿 Joe 佢系一个有诚信嘅人，但系唔系等于佢喺生意上面就冇挫败。今日阿 Joe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边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呢？一齐嚟听一下阿 Joe 嘅分享啊！

0: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懂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係话我哋係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係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係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翻头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买呢颜色笔㗎啦。咁即係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是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经历神佢喺生意上嘅带领囉。
1: 你讲个颜色，即係嗰啲里面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呢，呢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㗎，係咪？即係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啲咁嘅成分喺里面。
0: 咁当然系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黐标㗎。但係呢喺身

0: 晒个过程里面呢，即係的确呢，佢哋係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囉。咁但係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呢，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呢，当有错呢，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嚟到去将个事情呢唔好去推咗喺别人嘅身上。一定係自己係承担咗先，呢个係信仰嘅一部分。
1: 但是为什么报馆会知道的？即是他们特登拿去验的。
0: 是啊，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抽样拿去验，以致到呢，即是因为 Halloween 对于一些的在节日里面呢，颜色是一个很主要的产品来的嘛。那他们都会希望验到是有事的时候，那他们可以给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阵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鍾意你喺呢个鬼王节里面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谂嘅呢？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呢？
0: 因为喺当时睇法呢，是会觉得颜色笔呢只不过是画面的，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很多喜庆啊，都是可以画的。其实这样东西是中性的。似乎你是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又黑人啊，咁呢啲咪唔好囉。你摆喺度画一个欢笑嘅，譬如小丑啊，咁呢啲嘢都系令人哋欢乐嘅，将一个喜悦嘅部分去带出嚟呢个世界嘅，咁呢个咪就好囉。咁所以呢，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呢，我再唔会喺嗰个 Halloween 嗰度呢嚟对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去买囉。
1: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呢，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面？
0: 有㗎，我好似近年呢，我入口咗一啲嘅泥胶啦。咁呢就系、是、我好奇怪呢，原来嗰隻货呢系好受欢迎嘅。但系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于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係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係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係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致到呢嗰、那个質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嚟去采纳。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泥胶。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係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係啱啱件事係好配合嘅。佢令到我会觉得喺感恩嘅情况，佢更加需要带动多啲人嚟到去认识耶稣，嚟到去睇呢一套戏。咁呢个都系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啦。
1: 所以你喺做生意里面呢咁多年，其实都经历咗好多。我相信呢两个可能只系其中一个好少嘅例子啦。但喺你嘅经历里面，应该都不停嘅去睇到神点样喺你嘅生意当中嚟到祝福你。
0: 冇错，绝对系。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啊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自己有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19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度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0: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情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1: 喺当时咧，19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有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19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0: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1: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做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那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仍然都系拥有俾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嘅。咁但系当我19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所以咧就唔能够俾翻笔钱你啊。但系我又离开啊，咁喺呢个问题咧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1年啊、2年啊，去到5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啊、会计师啊，都唔得。咁我最后都翻到香港咧，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翻钱。佢嘅答复咧都系话未完成啊，唔可以俾翻钱啊。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系几年后咧，喺大概2003年到啦。咁我喺香港咧，亦都系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翻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咧，好需要资金。咁但系我又少咗呢笔钱，25万元加币系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啊，你有冇翻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啊，我惊我要祈祷嘅时候咧，佢哋问我攞翻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翻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该啦，我应该翻教会将呢个问题祈祷啦。咁我好啦，咁我就翻教会喺祈祷会嘅时候讲呢个事情出嚟啦。咁点知好奇妙咁样啦，都唔够2个月、3个月。有一日我行下街嘅时候呢，就听到律师行俾我个电话，话加拿大嗰边话俾返钱我。我好愕然同埋好震惊啊，因为我祈祷咗都唔够2、3个月。咁我就问律师行佢有冇条件㗎，佢话佢冇写条件。咁我又问佢几时俾返钱我呢，律师行又话佢冇答复。咁最后佢好快咁样，唔使2个月嗰边就寄返张支票俾我啦。咁呢件事喺我嘅人生里面呢，我觉得系一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1年至5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系、是、一祈祷完咗就嗰2、3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系真系好需要嗰笔钱嘅。咁呢个系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0: 点解你咁担心要11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11奉献㗎？
1: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上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系唔系太过重要。在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的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系我噶，我只不过系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系需要俾钱嘅，我都系好乐意嘅。呢个就系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0: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咧，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系一出电影里面你带咗800个微信嘅人，即系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嘅金钱嚟到去支持好多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意念嘅？
1: 我就系一个比较中意同人哋分享嘅人啦。本身嘅性格咧系，当我会觉得有啲好嘅嘢嘅时候咧，我都会话俾人听嘅。呢个我觉得系一个自己本质上都系一个咁嘅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咧就唔系好多朋友，但系当我信咗主之后咧，我人生咧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咧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姊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咧，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咧，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咧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机会，有呢个积极嘅心咧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咧，我每一年啊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啊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百几人啊，至到300几啊，最高系500几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报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啊明耶稣啊80个人啊。咁我闲闲地都可以动员百几个人去，而大部分咧都系未信主嘅。咁我点解会有呢啲嘅人可以带去咧？好多时都系我请一个未信主嘅，佢哋觉得好嘅，第二次请去嘅，佢会带几个人去，系好多时系由未信主带未信主。咁喺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唔系好困难嘅。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要拿十分之一来到给神，好像有些不是很舍得。阿 Jo 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些挣扎，但是后来当他明白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吝啬这些金钱。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 Jo 会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他邀请未信的朋友去教会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 Jo 一个不一样的传福音方法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

0: 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 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琪、奥斯卡、彭思燕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二银二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湘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偷听咗男人虚讲，佢哋话梦中人呢，佢哋就觉得系梦中情人、哦。
7: 点解佢哋谂嘢咁女人嘅？
6: 系咯，但系我定呢个题目嘅时候，
7: 我知你唔系咁，
6: 我唔系、哦，但系佢
7: 冇谂梦中情人，
6: 系啊，我都冇、哦。但系我听佢时候咧，
7: 咁我要偷听下先。
6: 三个男人喺度剧剧笑、哦，咁、佢以为系梦中情人、哦。
7: 咁佢哋
6: 佢结论咧就话，即系都要将嗰个梦中人要除去，如果唔系就好对唔住老婆啊！或者我听片段啫。
7: 哇！你咁样预告法，如果我哋呢集放喺佢哋之前咧，啲老婆个啲老婆个个争住增加个收听率。
6: 系啦，咁我哋系撇除佢哋讲梦中情人，我哋唔讲。
7: 好，
6: 我哋讲我哋心目中嘅梦中人。如果梦中人，你觉得系乜嘢？
7: 我真系谂喺梦里面见到啲人，
6: 系啦，即系可能系你父母都得噶、
7: 啊，
6: 可能系你嘅，当然可以系你嘅旧情人啦、啊，可能系你，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有样嘢梦中人就系话日有所思，
7: 夜有所梦，系真嘅。
6: 啊，譬如话我好挂住我爸爸， 我爸爸住得好远，或者我爸爸已经过咗身，咁我好挂

0: 住佢，我尤其是呢排我特别挂住佢，咁我觉得我喺梦里边咧就会梦见佢、
1: 嗯，
0: 所以个梦中人系你思念你日头想嗰个人，
1: 嗯，系啊，即系其实咧，我都系一样，我即系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度谂下。即第一諗下我哋想讲乜嘢啦，我都冇諗讲梦中情人啦，我都係一諗就諗到梦，我自己梦里面有啲咩人出现过。咁我就发觉原来呢我都会係一啲係基本上有啲人係我识嘅，啲人係我唔识嘅，唔识嗰啲可能係同我日常生活有啲压力有关，不过佢係喺一个场景里面将我日常生活嘅压力嗰度投射咗出嚟啫。但係呢大部分都係我识嘅人，可以是很亲近的人，可能未必是很亲近的，有时间中会出现的。但很得意呢，就是原来跟我很亲近的人在我梦里面出现呢，都是因为我最近那段时间呢跟他很多争拗，在情绪上呢很不开心。
0: 哦，
1: 譬如如果那轮我跟妈妈有拗叫的时候呢，我可以在梦里面呢是跟妈妈嗌交嗌到喊醒。如果那轮跟老公有拗叫呢，或者即未必是那轮，可能有时是积了几个月，或者有一件事即其实是潜藏了，不过在梦里面呢是走返出来。所以其实我是恶梦多过甜梦。
0: 即是不愉快的。
1: 是啊。
0: 反而是那个人同你是即有啲拗叫啊，令你嘅情绪波动。
1: 是啊。
0: 你在梦里面就
1: 会。是啊。
0: 但是他的梦里面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同你日常生活出现是一样的呢？
1: 是啊，所以大家会走会出嚟嗰种嗰种争拗，即可能譬如话我自己系好唔想争拗，所以冇出到声咁先算呢，可能喺个梦里面就走咗出嚟，所以就会同对方一个好正面嘅冲突，个情绪就出咗嚟咁样。
0: 嗯，我有时反而系觉得譬如话嗰个人令我情绪波动，我同你一样就会喺我梦中会出现嘅。
1: 嗯，
0: 但系有时我好即系譬如话我哋系基督徒啦，我好感谢神系俾我咧。有阵时佢出现嘅时候咧，系佢出现系佢嗰啲好嘅嘢，
1: 嗯，
0: 系我同佢争拗嘅时候，或者我而家好讨厌佢，我好痛恨佢，但系原来喺我梦里边咧，系出现翻一幕，佢原来系有温柔嘅一面，佢、有对我好过嘅一面，即系佢又锡过我一面。譬如话我同阿妈，譬如话真系有争拗。可能我在梦里面呢是我妈妈那个是以前我是做 baby 的时候她怎样对带着我周围去玩啊、是我爸爸是她后生的时候她怎样倒树冲引我笑啊，那是令我是平衡回我那个不安的情绪啊，或者我对那个人的恨啊平衡回。
1: 好啊，在个梦里面已经修好了。
0: 是啊，即我会觉得啊，我做咩要咁样睇佢呢？原来佢曾经系咁样对过我㗎噃、原来佢有一个美好嘅一面，系我同佢争拗嘅时候我忘记咗㗎喎。我久唔久会有咁样出现。
1: 其实我諗呢，你咁样样呢系其实你已经喺平常嘅生活里面，其实你已经解决咗呢个情绪啦。不过因为你都系好似你话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呢件事都系你不停喺度心情以及意志斗争紧，或者自己喺度解决紧。咁所以其实你已经解决咗，所以你喺个梦度都有一个答案。但系我呢发呢啲梦嘅时候呢，我系解决唔到。但系当然喺日常生活系会解决返嘅。但系当我发梦嘅时候呢，呢、这个恶梦或者一种争拗嘅情景出嚟嘅时候呢，我系未解决囉。咁、但系未解决呢之后在日常生活就会找方法解决翻。
0: 但你会不会在个梦里面其实就已经给了你一个解决的方法呢？
1: 情绪上有一个出口先，我觉得是。
0: 或者发泄了。
1: 是发泄了。因为我觉得是我
0: 不打得他的，可能在个梦里面你打出去。
1: 因为我可能有时有些事我是不想就是这么激烈去辩论啊。咁有些事可能是沉了一阵。但原来自己是夹硬揿住佢嘅，咁于是喺梦里边就会
0: 出翻嚟咯。会，其实咁啊都几恐怖，我都有试过噶。你譬如话你净系谂过吓，你想真系想杀咗佢，
1: 咁我冇谂过。
0: 我会噶，
1: 老公你唔使惊，
0: 我会谂下即系呢个人我疑得我杀咗佢。咁我喺梦里边咧，我真系杀咗佢噶。
1: 你试过啊？
0: 我会噶，但我会醒咗。
1: 系，
0: 咁我就话千祈唔好谂。即系谂咗咧，

0: 啊，真系佢激得力太紧要，你真可能拿起一把刀就杀咗佢，即系自己就会警惕自己，千祈唔好再谂落去啊！
1: 千祈唔好激嬲，
0: 可以啊，唔可以，因为你杀嗰一下嘅时候，你一定吓醒咗，咁所以唔好咯，即系唔好成日谂住啊，而家杀咗你，而家杀咗，因为你谂得多嘅时候咧、你如果侧边真系有把刀。佢真系激得你好兴嘅时候咧，你就真系拿起嗰把刀杀咗之后，我唔系想杀佢噶。
1: 咁我又未去到呢啲，未试过呢啲。我成日咧就会成日都喺度发完梦之后，第日即系譬如第二朝起身知道发咗啲梦咧，我会谂下啊，我琴晚嗰个梦系彩色定系黑白嘅咧？我琴晚嗰个梦系讲中文定讲英文？
0: 咁啊，视乎嗰个人咯。咁如果嗰个人系你嘅西人同事，
1: 系啊，
0: 讲英文。
1: 唔系啊，我最近有个梦咧，啱啱系前晚发嘅咋，即系成班都系西人嚟嘅，系发梦我去即系同我做嘅生意嗰班人有关嘅，咁冚唪都喺欧洲一齐开会啊。但我哋竟然大家喺度讲中文。
0: 咁咪好怪，
1: 好笑咯！
0: 咁会唔会吓醒咗？
1: 但我平时如果有呢啲梦咧，系会讲英文嘅。但系呢个梦就讲中文，咁唔系啊，冇吓醒到。但系我醒咗之后谂翻，点解咁好笑嘅？点解你成班喺度讲中文？
0: 配音嘅，因为你嗰个系配音梦。有啲好奇怪嘅、路人甲、乙、丙、丁咧，系永远唔会出现喺你个梦里边嘅。就算佢激得你好紧要啦，譬如好似讲话，譬如你揸车，突然间有个人系夹硬 cut 你车，好危险嘅。咁但系你闪避得到，咁你就劈看佢，即系你好嬲佢。咁当然啦，一件咁样嘅事，即系吓得你好紧要嘅时候，你晚黑一定发梦。但系揸嗰个车嗰个人咧，就算你立到佢个样咧，嗰个人唔会出现嘅。但系咧，嗰个 cut 你车嗰个人咧，就会嗰个车即系车主揸车嗰人就变出一个你好憎好讨厌嘅人，就系嗰个人嗰阵揸紧个国家车，即系代入咗一个你一生里面好憎嗰个人揸紧嗰架车，会唔会咁噶你？
1: 可能都会嘅。我真系又未试过，想
0: 一定要熟人先喺你个梦里边会出现，梦中人一定系熟嘅人。
1: 但系有时有啲人我系唔识噶，但系嗰啲系配角咯。你明我讲乜嘢？即系譬如话。我讲返讲中文嘅外国人嘅梦，
0: 就系一定系你喺个 conference 里面见过，
1: 有啲识，但系有啲其实系唔识嘅。
0: 哦，嗰啲就系
1: 即系老人教月饼，但系嗰啲老人教月饼就唔系你正话讲嘅，真系同嗱，譬如你正话讲 cut 线啊、撞车啊嗰啲咧争拗啊，都系喺嗰件事里面出现过啊嘛。咁但系我嗰啲老人教月饼真系 cut 嚟嘅，不过喺我梦里面嘅故事咧就唔可以净系得我同对方嘅。
0: 即系
1: 仲有出边一啲好模糊、面目模糊嘅教育饼
0: 电影里边系唔悭水悭力，
1: 佢哋系
0: 有请 Kelly Fan
1: 嚟，系啦，即系啦，即系其实咧，佢哋系有需要喺我嘅梦里边出现嘅。如果唔系呢个梦咧，系冇咁完美嘅。
0: 肯定你嗰啲生意嘅 partner 一定嗰个老人教育饼唔系我啦。
1: 冇你份啊！
0: 我唔会喺嗰个场景出现。
1: 成班冇个中国人啊，但系成班都同我讲中文先好笑咧。我哋即系嘅语言几咁伟大咧，可能有咁嘅一日都唔定。
0: 可能喺个 cocktail party 嗰个问你要饮乜嘢嘢嘅人啊，要饮花茶定系普洱啊？一个西人。咁嗰个梦中人啊，嗰个年纪，你有冇试过系？而家你发梦个梦中人个年纪系你细个个时候嗰个人，譬如话讲舅父，譬如舅母咁样吓，
1: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嘅舅父
0: 舅
1: 母
0: 系出现喺而家你个梦境，你系而家呢个年纪，但系你个舅父舅母可能系你五岁嘅时候，
1: 冇未试过，
0: 系同时代嘅系咪啊？同年份嘅应该。即系譬如话，而家你发紧梦，你个爸爸妈妈就系而家呢个爸爸妈妈，除非好似话爸爸过咗身，
1: 妈妈系有妈妈出现系个样后生过而家，即系妈妈喺我梦里面出现个样系后生过而家嘅。
0: 哦，
1: 吓、啊，即系
0: 你，
1: 但系我系而家嘅我，系啦，你讲得啱，妈妈系
0: 即系妈妈嗰个年纪，可能系你嘅年纪咯，而家嘅年纪咯。 可能仲细过你添。
1: 咁又未，又唔系，佢始终系我阿妈嘛。即系可能嘛，但系个样唔系而家个老太，个样系可能佢六十几嗰阵咁咯。
0: 哦，
1: 即系又唔系后生到我细个，佢三廿零岁唔系嗰啲。
0: 哦，又系。哦哦。
1: 即系总之系可能五六十啦，唔好讲六十几啦，即系会系。
0: 我又系睇嗰个场景嘅，即系我系睇嗰个时代发生件事系

0: 嘅。嗯、但系而家佢出现嘅时候，通常都系佢而家个样，除非嗰阵时候譬如话，爸爸过咗身，咁当然就系佢临死之前嗰个年纪咯，因为你未见过佢而家呢个年纪噶嘛，系咪啊？
1: 但我梦见爸爸过咗身之后，我梦见过佢嘅系。系佢再后生啲啲，都唔系佢过身嗰阵嗰个样子。我谂咧喺我梦里边出现嗰啲人嘅样咧，
0: 系你最
1: 系我最深刻的
0: 印象嗰段时间、
1: 啊，
0: 我觉得都系。
1: 系啊，
0: 譬如好似话我成日都梦见我姑妈，我姑妈好锡我，但系我姑妈系过咗身成十几二十年啦、嗯。但系我永远谂起我姑妈喺我梦里边发现我姑妈嘅时候咧，就系、是。佢对我最好系，其实系我小学嘅时候嘅嗰、那个姑妈嗰个样，佢、
1: 嗯、
0: 最靓嘅时候，因为我最深印象嗰段时间，
1: 嗯嗯、
0: 我咪同埋佢一齐最亲近嘅时间咯，系、嗯、咯，
1: 所以唔会系我好细个嘅爸爸妈妈个样咯。
0: 咁啊，讲开梦，唔系讲人啊，梦中人当然有场景，你会唔会梦翻？我成日都梦翻我细蚊仔住嘅地方噶。即是小学、中学，即是譬如话我哋一家人住喺香港啊，或者我住喺新加坡，即系嗰啲地方成日会出现翻，系嗰个景咧，就系嗰个年代嘅景，但系个人咧可能系而家嘅人。
1: 嗯，我谂我贪心啲嘅，我成日都有新景。
0: 哦，你系现代景或者 future 景添，
1: 系啲景系好飘忽噶，好梦幻噶嗰啲景。
0: 我好中意成日发梦翻咧系。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1: 我不是的，我的全部是新，即 是
0: 新景来的，
1: 即是不是我熟悉 的
0: 你的旧屋啊，你在香港啊，我没有出现过，
1: 没的、
0: 啊、我就很深印象，我成日发梦回我回去我细蚊仔的时候那间屋，又回去了我在香港我少年时候那间屋，
1: 有些感情在那里很多咯，可能
0: 是啊，但是那些人呢就是现在
1: 现代
0: 现在的我现在的人来的、嗯嗯，
1: 其实挺好的，咁你唔使睇相都翻到去。
0: 系可能系有时整理相整理咗完咧，嗰晚黑就会发梦，系、哦、发梦翻嗰个景色。
1: 哦，咁可能系你成日睇相啦，咁因为我冇得抄翻旧，好、啊、少抄翻旧。
0: 同埋我又好成日都会翻去个原居地嘅时候，譬如我翻新加坡，我经过每一个地方咧，我记得我细个学行嘅地方，我又会谂一谂，嗰晚我又会发翻嗰个梦。
1: 嗯，系得意啊！
0: 哎呀，我哋讲嘅同男人讲嘅唔同咯。
1: 系啊，我都
0: 一啲都冇梦中情人。
1: 我哋有唔讲啫嘛。
2: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恩节有机电台。
1: 在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

0: 张超喺社交网页又指佢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传承同学。李家超又话：亚运赛事先至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喺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佢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1: 阿狗。
3: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ay.Anyway,
1: 咁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1: 係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3: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3: 即系
1: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3: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3: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3: 汤都系啊，
1: 特汤系啊，
3: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
3: 中意汤好多，唔系我对汤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对汤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

0: 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讲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大家会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落落户。

0: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啦。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面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好似係完全係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几个都认得下，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你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

0: 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2: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2: 咯？
0: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係
2: 啊，但
0: 係撒奶凳啊嘛，
2: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即係我話佢都有提名嘅，你個 point 我個 point 就係話
2: OK，
0: 唔係，但係有啲人係中意
2: 即係題材，
0: 可能我哋係好唔 buy 嗰套戲，但係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2: 係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2: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2: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2: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都，
2: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2: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2: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3: 我係李耀祖，
4: 我係 Russell，
3: 唔係
0: 電影，
4: 唔記得咗近時咯，
3: 唔係電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啦。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

0: 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5。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今日有冇觉得有啲火咁啊？
6: 我觉得好热啫，出边天气
5: 好庆幸啊，好庆幸，我好似见到。我阿婆入咗医院啦，咁成间医院呢喺住院部呢竟然可以系一个护士都见唔到嘅。我阿婆 suppose 9点钟食嘢啦，即系 schedule 系9点钟食嘢啦，但系10点几我妈去到食咗嘢未啊？未。跟住呢佢问个护工，啲护士去晒边啊？哦，唔知喎，得我一个啫，全层都系。哇，我真系见到呢啲我好嬲嗰啲人咯。哇，你护士你究竟去晒边啊？你？啲人呢，
6: 但係真而家係有幾缺乏人手喎。
5: 哇，但係
7: 無論邊度都係。
5: 你會唔會好憎嗰啲？
6: 每間醫院都係咁。
7: 我有個
6: 你只可以投訴呢個成個加拿大嘅醫療制度。
7: 我有個傳道人呢，教會有傳道人啦，即係其實都半個牧師咁樣啦。咁佢前兩年呢，佢媽媽呢就跌親，咁送咗去醫院啦，後屘終於俾人發現到送咗去醫院，咁佢趕到去醫院啦。咁佢媽媽呢就一齊等咗成幾粒鐘都未有人照顧佢喎。咁去到呢直頭係即係好似肉隨砧板上咁樣，總之係等到就等唔到你可以你又唔走得喎。咁就嘩搞到好 frustrate 咁樣囉。咁見到個醫護人員最後就俾咗啲衫嘅你同佢換啦。即係叫
5: 全部。啲人係咪好唔負責任呢？覺得
6: 咁可能真係全程係得一個護士。如果真係全程得佢一個護士，咁佢可以做咗幾多呢？一雙手啫喎。
5: 咁
6: 有成百一百間房。
5: 咁咪就係要恨嗰啲咁嘅
6: 醫療制度
5: 管理層嗰啲。喂，你唔派多個人，你唔
6: 請
5: 多
6: 個乜嘢？而家喺度都成
7: 真係好高人工㗎喎。
6: 但而家成日請人㗎喎，不斷都話唔夠人手喎。
7: 我就知道呢，我有個朋友就另外有個朋友呢

0: 即係做護士嘅，壓力真係好大。即係喂，你諗下，我即係好人好者，即係做護士，即係你估，即係心裏面真係諗住做南丁格爾嘅，本應即係讀書嘅時候咧諗，但係做到南丁格爾，你發覺咧其實壓力好大。你見好多啲乜嘢咧？血啊，即係受傷啊，即係唔係我哋睇電視咁簡單？哎呀，好痛啊，我病啊，即係咁樣。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喎，有啲學你話齋，真係即係嚟到就撞車，哇！衣衫難留咁樣，即係好恐怖喎。即係其實我諗佢哋工作壓力都好大，所以
1: 咧，其實有時咧，你憎一啲人，恨一啲人，咁你其實最心理係真係舒服啲嘅喎。
2: 但係你最呢嗰件事，其實嗰件事你最憎係邊樣嘢先？即係你冇人去睇，即係冇人俾嘢食俾你阿婆。
1: 係源於冇人睇住我阿婆。
2: 咁你係個護士走嚟去講話。喂，你想我点啫？我一个成层得我一个护士喎，你系嬲佢嗰种态度啊？咁样答我问题都唔即刻拎嘢食，定系你嬲边样嘢先？最紧要你揾到你恨嘅。
1: 我真正系嬲，真正系恨嗰样嘢，系真系恨
2: 成间
1: 冇人喎、
2: 啊。系啊，
1: 系咯，冇人喎、啊。喂，嗰啲病人点算啊？喂，你啲医疗制度，喂，你啲人咁高人工，喂，你啲医生咁高人工啊？你甚至系嗰啲咁嘅咩管理层啊，个个坐晒 office 办晒，唔使都咁样，好似个个都。咁嗰啲又好得闲㗎喎，咁但係又冇人做嘢喎、
2: 所以要解決呢個恨嘅。
0: 因為佢喺嗰個情況底下呢，點樣先可以抒發到你嗰個恨意呀？
1: 喂，但係
0: 即係例如揼佢一身啦、啊、踢佢兩腳啦、啊。
1: 我真係想揼佢一身
2: 咯。
0: 或者
2: 投訴佢，
0: 你都唔知投訴無門呀、啊。你諗住投訴佢啦，點樣去到、啊、OK, 二樓啦、啊。
1: 係
0: 叫你去二樓，你可以投訴。去二樓唔係喎。你要去翻一楼填翻张方，
2: 咪去同你个
1: 我当时即刻
2: 同你个国会议员可以投诉嘛？
1: 我即时喂，咁你谂下啦，当我真系乜嘢都做唔到嘅时候，好似话投诉无门啦，又国会议员
2: 实理你嘅。
1: 咁喂，我投诉无门嘅时候，我乜嘢我想可以做嘅嘢都做唔到嘅时候，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憎佢、恨佢。我可以做，甚至我可以。以仇恨为一个目标。
0: 其实我觉得唔系嗱，我咁睇嘅，我觉得咧不停去恨一个人咧系好痛苦、好辛苦嘅。但系你又觉得啊、哦，我恨佢，就反而舒服啲喎。我就唔系好明白。
1: 喂，我乜嘢都做唔到的时候，我可以憎除咗憎，除咗憎，除咗恨佢之外，仲可以做咩啊？
2: 咪话投诉咯。
1: 投诉有用咩？
2: 梗系有用、
1: 啊。大把人啊，都系喂上诉法院，我告完佢。好似而家大把啦，中国我告完嗰啲，喂你有钱就大晒啦，你。啊你有
2: 加拿大應該受嘅，如果都話你向你嘅國會議員投訴，佢真係一定會理你嘅，佢點都揾個人覆你嘅。你未試過投訴咧？
1: 未試過。
2: 即係譬如譬如之前話咩咩我哋呢度咪有個法例咩 C389，因為啲有啲人咧係瞬間息間去分辨唔到佢自己嘅性別，咁佢。佢譬如佢係男性嚟嘅，佢嗰下佢覺得佢分別唔到自己嘅性別咧，佢可以入女廁。有人提出個咁嘅法案，即係佢如果佢咁樣入咧，都唔可以拉佢，因為佢係
0: 有呢個
2: 嗰一下，嗰一唔係佢嗰一下去分別唔到佢嘅性別咧，係可以容許佢咁樣嘅，話整個咁嘅法例出嚟。咁係咪應該要投訴啊？咁你咪同你國會議員投訴咯，叫佢唔好投票咯。
1: 即係好明顯啦、啊，呢啲。喂，提出嗰條友，醫療制度呢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喎。
2: 咁你聽到呢樣嘢我都嬲㗎，聽完呢樣嘢嬲，咁你咪投訴咯。你而係咁嬲而話，你見親電視賣呢個新聞嘅，你見親電視講呢個新聞，見親報紙講呢個新聞，你見親電台講呢個新聞，你自己就係齋嬲，係咁破口大罵，但係你又乜都唔做，咁你咪一路不斷得將個仇恨越積越大咯。
1: 唔係仇恨都可以係一個目標㗎。我恨一個人，我就要叻過佢，我叻過佢之後要踩死佢。呢、这个就系
0: 即系我要做院长，
1: 即
0: 系然后踩死嗰、那个头先得成层楼得嗰个人，但
1: 系
0: 佢都好无奈。
1: 系咯，
0: 点解院长嚟俾
1: 立定格尔嘅啫？
0: 系啊，我想做立定格尔嘅啫，鬼知道呢层楼得我一个咩？
1: 咁喂，系、哦、有时仇恨可以系一个目，即系一个
0: 推
1: 动
0: 力
1: 个，
2: 系动力啫，但系唔好咯。
1: 点解唔好先？
2: 歪了，
1: 点
0: 咁起码喺仇恨之中有个，
2: 因为你系想你系。要叻过去，然后再消灭咗嗰个人。
0: 佢已经系近排咧最 positive 噶啦，即系靠仇恨去推动自己做好啲。
2: 但系佢消灭咗嗰
1: 个，但系你谂下，我唔仇恨。如果唔仇恨嘅话，我分分钟系做唔到嘢噶。有啲系靠仇恨先至可以喐到噶，你明唔明啊？冇仇恨就冇动力噶啦，我一撇嘢咁。
2: 咁我咪话，喂，咁你可以做好多正面嘅嘢，都话好。

0: 唔系，即系有冇例子咧？讲嚟听
1: 下。譬如好似我讲个 C 三八九，咁你可以集合啲人一齐上街示威嘅啫，或者一齐。
0: 唔系，不如阿斌哥，你讲下例如俾我听。
1: 联署签信去，联署签信去俾你，俾国会议员寄去国会山庄。都得嘅啫，你好多嘢可以做，你唔系话我要做咗，我要做总理，做总理我就要唔俾你喺加拿大度生存，
0: 变咗第二个嗰啲
2: 驱逐
0: 你出嚟。嗱，
2: 你呢个法案你可以同国会议员投诉啊，即系咁。我作为仔嘅话，好多人作为儿女嘅阿爸阿妈话乜，我可以去边度投诉啊？我本来就唔想做，唔想读医嘅，我要做，你又要逼我做医生，阿爸阿妈系医生啫，我唔想做医生啊嘛。
1: 冇人逼到你嘅，你唔
2: 我想
0: 咁唔系咁，你就好恨你屋企人。
2: 喂，咁我想做音乐家，喂，你系都要逼我做，你又唔俾，你唔好去啦，冇出息啊，做埋学咩艺术画咩画啊，冇啦，咁样，喂，
0: 咁点推动你、啊？
2: 我唔恨阿爸阿妈，
0: okay,
2: 我可以做咩？
0: 我就系想知道，喂，
1: 照读你做你想做嘅嘢咯。
2: 等等，喂，冇人support我喎。
0: 我想知依样嘢就系话，
1: 咁你自己揾。
0: O K， 你话，
1: 政府可以借钱噶嘛？喺度，
0: 阿爸阿妈，
2: 政府可以借钱，但喂，我未够十八岁，我吓吓。
1: 喂，未够十八岁都可以借钱噶嘛？
2: 即系几多岁都可以借钱噶？
1: 系呀，你读你报大学，
0: 讲到下面都解释加拿大呢个，
1: 唔系啊，即系我唔系
0: 作为一个公民嘅应有嘅权利咁样嘅，
1: 唔系我嗱，咁因为就系其实有啲权利你去唔去做？
2: 但系你明唔明啊？阿爸阿妈嗰个权威咧，会逼你想做咧。
0: 唔系，我就
2: 系
0: 想知道阿斌哥 ，O K， 诶，阿爸阿妈逼你去做某啲嘢啦，叫你去读读医系嘛？咁你恨你爹哋妈咪咯，咁样就
2: 唔系话我，而系话
0: 打个譬如啦，
2: 咁
0: O K， 打个譬如咁你恨啦，爹哋妈咪，咁佢后屘点做啊？咁佢因为呢、這个你话因为仇恨可以推动
2: 走咯，大把得啦。
0: 但系唔系
1: 离家出走咪可以做？
0: 但系你头先
1: 自己想读
0: 阿斌哥话有阵时仇恨系一种动力嚟噶嘛？
2: 但系
0: 嗰种动力令到佢做咩？哦，我系咪最后真系做咗医生，然后同阿爸阿妈开刀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2: 咧？唔系话嗱，我做咗个音乐，即系我就算离家出走，我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但系我冇咗个阿爸阿妈，我一直都恨佢哋，点解佢哋要唔谅解我？唔可以？唔可以？点解唔可以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一定要做你哋中意做嘅嘢啫。我系唔中意啊。
0: 咁你话，
2: 但系你我离家出走，变咗我就冇咗屋企，就系、是、因为你哋，就系、是、因为你哋啲咁嘅父母系要强迫性自己嘅仔女，我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哇！我明明想做个邮差啫，你系都要逼我做咩 CEO， 要做啲咩上市公司主席？喂，我唔想做、啊，我就想平平凡凡做个邮差。点解阿爸阿妈系都要逼我？
1: 咁你咪照做咯，
0: 即系阿文海上次咁讲咯，佢其实想做司机嘅啫嘛，
1: 系啊，
0: 但系阿爸
1: 阿爸觉得冇出息嘅、啊、做司机，咁佢而家都觉得几好啊，
2: 佢而家系因为做到佢想做嘅嘢，梗系好啦。咁如果阿爸阿妈一直都唔理解，我系咪应该恨佢先？
0: 咁你恨佢之后做到啲乜嘢？
1: 唔系，其实恨系正常嘅，每一个人都会出现嘅，争在你点样去释放咗嗰种仇恨，同埋你点样去解决个怨？
0: 即系你唔可以 keep 太耐咯，嗰种恨意。
2: 唔可以 keep 太耐，我释放唔到。
0: 如果你释放
2: 理解我，
0: 但系如果你释放唔到，最后会变成
1: 你
0: 而家系点啊？你而家点？你而家都恨佢，但系你话你恨咧有推动力噶嘛？我就系好想知嗰种推动力令到你变咗点啊？即系令到你最后咁有一个好劲嘅艺术家。
2: 我唔愿意接受阿爸阿妈咯，我唔会一直都唔。
0: 即系总之我嬲佢一世，
2: 系啊，嬲
0: 我要佢，我要佢后悔。咁我先要安乐噶啦，
2: 系啊，我仲要推唔住我做嘅嘢。
0: 咁但系唔系推动到你做啲乜嘢？即系你话有阵时恨咧系可以推动到我做啲乜嘢？如果佢推动到你做一个好出色嘅艺术家，咁都 OK 喎。
2: 唔系讲呢个咪推动啊？咁啊变咗呢个仇恨，我唔一定系另外一方面嘅成功。
0: 但
2: 系
0: 你头先
2: 话
0: 恨咧，但系你头先同我讲话恨咧，其实都有一定动力嘅咧，咁样。
2: 我如果恨，我恨到一个程度，我要自杀。咁其实咁
1: 系唔好咯，
2: 系唔好啊？但系问题系。喂，阿爸阿妈做乜你哋唔理解我啫？
1: 咁你自杀你都系对世界嘅控诉，
2: 系啊，
1: 我死俾你睇，系我最大嘅控诉。咁但系都唔系好事，你自己都识讲噶，
0: 都系基于讲阿爸阿妈咯。
2: 佢
0: 对世界就应该冇得讲。
2: 咁可以做乜嘢？你话嗰个人可以？
0: 咁你有冇试过了解下你阿爸阿妈点解要你做啊？
1: 咁你咪
0: 试啊，做。
2: 因为就系想我有出息啦，佢哋觉得嘅有出息啦。
1: 咁你咪
2: 我觉得有出息。
0: 点解你又唔会讲得？即系之前你都会讨论过话。可能嗰一家即係我以前嗰排咪讲嗰啲家不成家嗰啲嘅，你都識得話喂，其實好難講㗎喎，佢真係冇飯開，佢嘥要出去搵食，佢冇辦法返到屋企，咁好多屋企都係咁喎。咁點解你又唔可以好似嗰次咁樣講嘅話，你會諗下可能阿爸阿媽曾經經歷過試過咩叫做窮， 知道。

0: 一叫喺社会生存，
1: 但系
0: 知道咧，如果你得唔到一个专业嘅资格嘅话咧，你
1: 系
0: 好难喺个社会生存嘅。
1: 但系作为一个儿女，你阿爸，我要你，
0: 即系可能阿爸阿妈系唔想你后悔咯，即
1: 系其实你有冇？其实阿爸阿妈，你哋有冇谂过？其实啲仔女系唔会后悔嘅咧。因为我做我自己中意嘅嘢，
0: 阿爸阿妈我谂应该系冇谂过，你哋系会
1: 咁咪系咯？咁
0: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因为阿爸阿妈后悔啊，后悔自己当年点解唔读多啲书啊？就咁样噶嘛？
1: 点样可以原谅？讲你系二咯，
2: 真系原谅佢喎。
1: 点讲？点样做到原谅先？
2: 用嗱一来时间去慢慢去医治你自己嘅伤口先啦。
1: 系啊。
2: 二来你要祈祷，真系求神赐呢个力量俾你，因为。连我哋自己成日都犯罪，神都可以原谅我哋，点解我哋唔可以原谅人先？曾经港姐冠军何马利，出名啦，喂港姐冠军，尤其是近时啊，唔系而家呢啲啊，港姐冠军嘅时系集呢个
0: 张马利啊，
2: 系啊，张马利，
0: 何马利，
2: 何马利都系港姐，但系就未冠军。张马利冠军咧，佢系集近时啲港姐话明系智慧与并。美丽美貌于一身噶嘛？
0: 吓、啊，佢就系啦。
2: 系啊，咁佢做，同埋佢而家系一啲帮一啲有钱人啊，或者一啲政客啊，或者一啲公司团体咧，去做形象顾问、啊。哇，咁系一个好成功嘅人士啦、啊，唔净止就系得个样啊、花瓶啊，连系佢自己喺佢自己事业上高都好成功啦、啊。跟住又有搵到个好老公，有自己嘅屋企咯。
1: 哇，你啲咁美满嘅，梗系可以原谅啦、
2: 啊。好似好美满咯、啊，但系其实佢系孤儿嚟噶。佢系保良局长大嘅，佢到佢好成功嘅时候咧，佢夜晚有时一扎醒咧，谂翻佢喺保良局冇阿妈锡嘅时候咧，佢成谂点解阿妈会抌低佢，成日都问点解我阿妈抌低我，
1: 系咯
2: 呢样嘢，佢夜晚起身去喊嘅，佢觉得佢仲系唔即系佢依啲嘢都满足唔到佢依个心灵缺乏咗嗰样嘢，佢都有嬲佢阿妈嘅，但系。原来你一路嬲嗰人咧，最痛苦就系一路系你几成功，你都系解决唔到嗰样嘢啊！唔系好似话啊，我有动力啊，我要唔俾人锡啊？佢就系想俾人锡，佢就系近时觉得冇人锡，佢要俾人锡，好似啊做咗港姐应该好多人锡啊，都系满足唔到。佢一路都系嬲阿妈，咁结果佢真系要走去同翻佢去原谅佢阿妈，去认翻佢阿妈，咁啊先系可以解决咗一样嘢。但系佢而家到而家，佢都冇问阿妈，即系佢认翻佢阿妈啦。佢冇问佢阿妈点解抌低佢，因为佢觉得如果你真系原谅嗰个人，你系唔原谅你先想问点解。如果佢真真
0: 正正，佢而家讲咧，佢都系恨佢阿爸。
2: 系啊，佢而家系冇噶啦，因为佢就系觉得真系要原谅佢先唔会再问呢样嘢，咁佢咪冇事咯。
1: 咁喺仇恨嘅时候，
0: 你
1: 系
0: 唔会谂原谅嘅。
1: 喂，咁啊嗱，
2: 喂，佢人哋都系用咗几廿年去忘记呢段仇恨咯，咁系好难嘅。
1: 几廿年系咯，真系。
0: 阿斌哥等多几廿年先啦，
2: 可能你系要经历下人生嘅经历一啲嘢。
0: 不过即系咁讲啦，我用第三身即系睇啦，即系而家长大成人啦，就系出嚟社会做事啦，你都会觉得，唉。如果假若我结婚生仔，我都叫我啲仔女读读 account 啊，读法律啦、啊，读做医生律师啊，都系稳阵啲，即系都系几即系出嚟做嘢啊，冇翻个专业资格都几烦。
2: 所以我觉得冇办法噶，咁佢一定要自己肯放低呢段仇恨。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循环嚟，即系咧阿爸阿妈咧，
2: 同埋你嬲一个人咧，你最紧要系知道咧，嗰个人冇蚀底噶。最痛苦系你自己啫嘛，你唔中意嗰个人咁样对你，所以你先嬲佢啫。喂，咁你嬲得嚟，但系嗰个人冇蚀底，咁你咪好蠢咯？你觉得嗰个人去负咗你噶嘛？咁你觉得嗰个人负咗你？
1: 嬲啊嘛！
2: 咁你自己好嬲，咁你咪越令自己痛苦。但系嗰个人唔知噶嘛，最弊。
0: 唔系我开始咧，有啲恨啊，斌哥。我觉得佢玩紧我哋，其实佢根本都就唔系恨佢阿爸阿妈，佢特登讲出嚟咧，
2: 我
0: 系
2: 唱反
0: 唱反调搞。
1: 喂，咁你事实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一个真系恨一个人嘅时候，真系好痛苦。佢自己系知道痛苦啊，但系佢唔恨一个人可以做啲乜嘢啊？
2: 咪话选择原谅咯，
0: 可能会解决到。
1: 讲就易，
2: 喂，咁啊，喂，样样嘢都系唔易噶啦，咁容易乜都得嘅话，咁你就。你点解你可以大把嘢都可以嬲？点解我出世唔系李嘉诚个仔？你乜都可以嬲嘅、哦。
0: 但我又想觉得问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 OK 头先嘅 case 咁，你话你恨你屋企人咁样逼你去读书，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嘢。OK， 如果佢冇由头到尾冇逼你，

0: 咁你会点样咧？
1: 我系自己会，喂你，喂你，如果阿爸阿妈唔逼我，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噶咯。
0: 你中意，你想做啲乜嘢？
1: 我想做自己佢，但系佢唔中意做我做嘅嘢咯。即系好似，譬如我
0: 你而家咪摆到明，我而家话爹哋妈咪唔逼你啦。OK， 有得你啦，你自己读嘢，你会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啲乜嘢，或者你会喺某方面你会唔会成OK 啊？
1: 你唔好理我会唔会成功，反正我就系想做我做。
0: 咁我觉得以你嘅性格，唔系啊，我觉得系。
2: 如果你可能做咗邮政局局长嘅，咁你咪、OK ，
0: 我觉得唔系噶，斌哥个人系咁样嘅，斌哥个人系咁样嘅。佢爹哋妈咪逼佢，佢系嬲佢爹哋妈咪，点解要逼佢？但我而家咁讲话，爹哋妈咪如果唔逼你咧，你我觉得咧写包单你都会话。我好恨我爹哋妈咪，点解由细到大都唔逼我？你会唔会觉得？我觉得佢会系咁嘅人嚟嘅。
2: 又未必嘅，斌哥，我又觉得未必。
0: 负能量战士系咁噶。
2: 但系即系你就算嬲咁又点啫？咁你咪做你自己想做嘢，你咪唔好理佢咯。如果你真系嬲，咁点解一路你唔做你，但系你做唔到自己想做嘢，你行佢嗰套，你系咁嬲佢？如果我觉得你决定行嗰套，又唔好嬲人。你嬲你赚自己辛苦。你阿爸阿妈又唔会开心，见到你做到佢想做，譬如你做咗医生啦，跟佢一套，但你唔开心嘅，我谂你阿爸阿妈都唔会开心嘅啫，搞到个仔都未必想认佢，系咪先？
0: 咪过多几年啦，你都明白你爹哋妈咪点解会逼你噶啦，其实都吓、啊，即系你应该唔会。
1: 过多几年，咁而家一刻唔明就唔明噶啦。
2: 所以咪话你要揾方法去减低你个仇恨先咯，你唔好嬲个人，嬲个人都话你系觉得
1: 减低咧，
2: 唔系啊，你
1: 觉
2: 得
1: 方法
2: 唔系啊，首先你觉得。你嬲嗰个人系觉得嗰个人负你啊嘛，咁你所以嬲佢啊嘛，但你嬲嗰个人，嗰个人唔会冇咗骨肉噶、哦，咁你做乜要嬲先？你赚自己
0: 同埋你
2: 痛苦，
0: 你而家都系做唔到佢爹哋妈咪逼你做嗰啲嘢，你都系做紧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但其实都冇问题嘅，佢点逼你佢都冇行住把刀逼你做嗰啲嘢，你因为你唔做唔到就做唔到噶啦。
1: 真系有时咧唔想嬲噶啦，但系咧原来咧仇恨咧。嗰种系会有一种
0: 翻兜嘅感觉，
1: 适应性啊，
0: 即系
1: 每头
0: 都要翻兜一次咁样，
1: 即系习惯咗，即系我已经嬲开佢啦，我唔嬲佢好似好怪咁样。
0: 会唔会系啲仔女爹哋妈咪咧？
1: 系咯，你我嬲开佢，我好嬲佢，我好唔得。
2: 但系唔系最紧要，你觉得痛唔痛苦先？
1: 系痛苦噶。
2: 咁点解要咁痛苦？
1: 咁但系我唔痛苦，我唔痛苦，我唔嬲佢，我又觉得
2: 你咪中意自虐啊？其实。
1: 我唔嬲佢，我唔知可以。
0: 前嗰排我睇 YouTube 咧，即系上网咪有条片嘅，就系、是、有小学鸡咧喺个大埔嗰度狂啦，阿爸阿妈咧，佢嗰个僆仔都好恨佢阿爸阿妈喎，睇个细都。
2: 咁搞到而家成为名人几唔好咧？
0: 系咯，即系你会唔会
1: 名人有啲人好开心噶嘛？
2: 咁喂依样喎、啊，我未见过依啲片里面成为咁嘅主角会有人开心咯。
0: 哇，嗰、那个人真系好，
2: 嗰啲都唔
0: 好好怒爆喎、啊！即系嗰个人咧，直头嗰个僆仔咧，直头嘅侧边啲人，哇！依个细路仔边间学校噶？佢竟然讲我读边间学校关你咩事啊？咁都得噶、啊？
2: 所以我觉得真系唔系啊，同埋你要明白。恨嗰样嘢系你自己痛苦咋嘛，做咩要咁痛苦？除非你真系中自虐啦，中意沉溺喺痛苦当中。咁如果一个人痛苦痛到极点，你梗系想跳出嚟噶啦，唔想喺个痛苦里面噶嘛。咁你既然知道，
1: 其实仇恨人嗰啲人咧都好想开心噶，但系佢搵唔到一个方法去开心、啊。
2: 唔系搵唔到方法开心，系钻牛角尖，系死要嬲嗰个人。你话哎呀，我真系冇办法唔嬲佢啊！咁你咪死都系要嬲佢啫。
1: 如果有人可以谅解到，
0: 你有冇俾人嬲过咧吓？
1: 如果可以俾人谅解到自己点解嬲，而嗰个人真系我嬲过嗰样嘢，或者嗰个人真系可以做翻少少嘢令我舒服啲，咁我就可以。
0: 但我想问你有冇人嬲过你？
2: 点解要人哋做咧？点解要自己唔做咧？因为咧，其实咧，我近时咧，我都系我而家都有时都几愤青嘅。其实我
0: 睇个样都知，
2: 我系好愤青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人哋对我唔好咧、嗯，有时你都会闪下啲复仇嘅念头出嚟嘅、嗯，虽然冇做，
0: 即系攞翻个彩都好嘅。
2: 有人不断咁压迫你啊，嗯、即系譬如你公事上高好多时都会噶啦、嗯，有啲人咧同你争上位啊，嗯、可能会做啲嘢，可能你都唔谂住同佢争嘅，但佢觉得想争佢都会做啲嘢，
0: 踩你两脚，
2: 踩两脚啊，咁佢踩你无端端，喂我冇得罪你啫，你无端踩我，你都会突然间闪过啲嬲啊，或者你突然间闪下啊，如果我咁样。整翻塊蕉皮俾你扇一扇，你幾開心先？你都會閃過，但係冇做嘅。但係如果你好多啲咁嘅怨念嘅時候咧，你個人咧係好痛苦嘅。
0: 即係太
1: 咁，你點樣解決
2: 咯？係咯，我就好痛苦啦，我就成日都咁嘅。
0: 只有原諒
2: 一路咧，越嚟越跟住咧，原來跟住到任何嘢咧，有啲好開心，平時開心嘅嘢出現咧，都唔覺係一回事嚟嘅，都會覺得好敏感嘅。可能平時好中意見到聽到雪糕車，哇，好、啊！

0: 有得食雪糕嗰啲嗰音樂咧走
1: 曬，你會覺得佢係超
0: 嘈，走曬音嗰啲音樂咧，而家到好有怨憤嘅時候咧，嗰、那個雪糕車過嚟，哇走曬音，好心人唔好出嚟賣雪糕啊！咁你就會好嬲嘅都會，咁你知道你係痛苦當中啊，咁點解要去解決呢？原來就真係我係靠聖經金句嘅啫，佢話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是靠主的金句。
1: 不可合路到日落，是吧？
0: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他说你不是拗赢人，不是你斗赢了你就是开心的。因为不是这样就叫有福。
1: 是不是有时候含住个怒气睡觉呢，是睡不着
0: 觉。而是你使到你身边的人都很和睦，你这样个人才有福的。是的，不是我说好像很伟大，而是原来你那下很痛苦。而你是拗赢了那个人，唔代表到嗰个人嬲你咧，你都唔会开心。
1: 同埋你觉唔觉得一样嘢咧，就系话你成日都恨嬲人，或者你恨一个人，你点解会觉得恨一个人咧？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啱，你恨嗰个人做错嘢，对自己身上发生唔公平。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你都试过俾人嬲过噶啦？你有冇试过有人恨你啊？你唔好讲俾我听，你冇喎。咁你真系好 perfect 噶咯，即系你会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啊？即系你都要搞翻掂个关系。希望人哋原谅你噶啦。
2: 温室效应。
3: 大家好啊，今日第五日，其实我讲咗好多咧，都系关乎自己嘅内心。如果我哋嘅内心世界咧冇仇恨嘅存在就好啦。但系冇可能嘅，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被伤害，一定有受过不公平嘅对待，一定系自我中心。但系当你醒觉咗呢三样嘢嘅时候，你又能够学习圣经的话，不可含怒到日落呢？你懂处理了自己内心被人伤害过的问题，被不公平对待过的事情，又逐渐学习脱离自我中心，你的世界开始改变，就不是再那么灰暗，也都不是再那么多仇恨。有些事情呢是很大的伤害，是没得翻转头，是很痛苦，是很生气，不是说一朝一夕一时可以改变。咁如果真係有啲咁唔开心嘅事临到你身上，你嬲又係无法避免。係咪咁就将佢合理化，让呢啲咁唔开心嘅事係叫我一生唔开心？有咩可以更好嘅处理？头先我讲嗰啲事係过去发生，係冇得返转头，你记住冇得返转头。咁你仲想返转头？咁但係既然冇得返转头，我哋就要諗下唔再用翻转头嘅方法去解决呢件事，而係用更大嘅理由或者更好嘅方法嚟到去处理。呢个咩係更好嘅方法呢？呢个方法呢，原来唔係人可以做得到同諗得到。嘩，係咁即係做唔到囉。我嘅意思係话呢个方法呢係牵涉到呢要靠上帝嘅帮助。呢个系咩方法呢？饶恕。咦，点解我要话系上帝嘅方法呢？因为呢真正嘅饶恕呢系从上帝开始。因为真正嘅饶恕呢，有人话系神圣嘅，所以我话系上帝。所以你个人能够真正饶恕一个人呢，佢真系好似上帝囉，佢好神圣囉。真正嘅神圣呢，喺圣经讲呢系上帝嘅品格。能够做到饶恕呢，哇，这个人真是不可多得。所以好佩服。哇，那个人咁对你，你都唔嬲佢？咁大件事你都可以饶恕？系咪真㗎？你都怀疑系咪？911事件咁惨，你唔諗住报仇咩？咁样。我饶恕咗啦。点可能㗎？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多仇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过了去了。我最不抵得那些后生仔呢，就还是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你都没经历过。我告诉你，真正试过的人都后悔啊，都觉得可以逃避这件事就逃避这件事。所以你看看带来几多痛苦。但那些呢，不知道那些呢，就在那里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几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要报仇。报什么仇啊？我说你都不关你事。我睇见有啲人经历咗好大嘅伤痛，我哋唔系去批评、去出声、去教人点做，但系当嗰个人同我表达到，我饶恕咗佢啦。 哇，哎，我发觉那个人真的好靓好美丽，真的好像上帝咁，即是好令人佩服。今天我同我自己讲，我有冇饶恕呢一个性情喺我里面，我有冇学习过真正饶恕人。睇见有啲嘅人能够饶恕人呢，好佩服佢嘅人。但係到今日我自己被人伤害，被人不公平对待，我有冇学习饶恕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试下从呢方面去寻找解决仇恨嘅出路。不过记住，饶恕是很难，能够做到呢真是很神圣。饶恕是上帝的，是神圣的。我们一起来到学这个功课呢，我相信仇恨呢是可以减少和化解的。
2: 温室效应，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5: 我们是认同，我们都不需要怕他，所以我们的立场就要很清晰的。我不是高人，还兼半寸丝的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德，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2: 爱上巴拿马
6: 那一刻真的好似天跌落嚟咁样啊，真係啊，好痛。最信任嘅人，最爱嘅人又背叛咗你嗰时候啊，你一个人呢，你返大陆你又冇钱，咁你带住个细路仔，你又冇亲人，真係好好彷徨，好失落。
2: 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4: 最过瘾的节目，
7: 最正的节目，
8: 最开心的节目，
9: 最 in 的节目，
10: 时事隔三星，
4: 时事隔三星，
11: 时事隔三星。
1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3: 时事隔三星，
14: 时事隔三星。
1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1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8: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韩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渔护处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处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佢又话，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话其他流浪狗唔会走入货仓附近嘅位置。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耕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胡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五成七，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0

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
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

0: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6: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间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播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

0: 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落。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落。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两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

0: 目提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5: 偷听了、男人虚讲，他们说梦中人呢，他们就觉得是梦中情人、哦。
6: 为什么他们想嘢咁女人嘅？
5: 系咯，但系我定呢个题目嘅时候，
6: 我知你唔系咁，
5: 我唔系、哦，
6: 但系佢冇谂梦中情人，
5: 系啊，我都冇、哦。但我听佢时候咧，
6: 咁我要偷听下先。
5: 三个男人就骑骑笑、哦，咁、啊、佢以为系梦中情人、哦，
6: 咁佢哋
5: 佢结论咧就话，即系都要会将嗰个梦中人要除去，如果唔系就好对唔住老婆啊，或者。我听片段啫。
6: 哇，你咁样预告法，如果我哋呢集放喺佢哋之前咧，啲老婆个，啲老婆个个争住听，增加个收听率。
5: 系啦，咁我哋系撇除佢哋讲梦中情人，我哋唔讲。
6: 好，
5: 我哋讲我哋心目中嘅梦中人。如果梦中人，你觉得系乜嘢？
6: 我真系谂喺梦里边见到啲人。
5: 系啦，即系可能系你父母都得噶。
6: 系啊，
5: 可能系你嘅。当然可以是你嘅旧情人啦、啊，可能是你，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有样嘢梦中人就是话日有所思，
6: 夜有所梦，系真嘅。
5: 啊，譬如话我好挂住我爸爸，譬如我爸爸住得好远，或者我爸爸已经过咗身，咁我好挂住佢，我尤其是呢排我特别挂住佢，咁我觉得我喺梦里边咧就会梦见佢、
6: 嗯，
5: 所以个梦中人系你思念你日头想嗰个人，
6: 嗯，系啊。即系其实咧，我都系一样。我即系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咁我就系喺度谂下，即系第一谂下我哋想讲乜嘢啦。我都冇谂讲梦中情人啦，我都系一谂就谂到梦，我自己梦里边有啲咩人出现过。咁我就发觉原来咧，我都会系一啲系基本上有啲人系我识嘅，有啲人系我唔识嘅。唔识嗰啲可能系同我日常生活有啲压力有关，不过佢系喺一个场景里边。将我日常生活的压力嗰度投射咗出嚟嘅啫，但系咧大部分都系我识嘅人，可以系好亲近嘅人，可能未必系好亲近嘅，有时间中会出现嘅。但系好得意咧，就系原来同我好亲近嘅人喺我梦里边出现咧，都系因为我最近嗰段时间咧同佢好多争拗，喺情绪上咧好唔开心。
5: 哦，
6: 譬如如果嗰轮我同妈妈有拗叫嘅时候咧。我可以喺梦里边咧，系同妈妈嗌交嗌到喊醒。如果嗰轮同老公有拗叫咧，或者即系未必系嗰轮，可能有时系积咗几个月，或者有一件事，即系其实系潜藏咗，不过喺梦里边咧系走翻出嚟。所以其实我系噩梦多过甜梦，
5: 即系不愉快嘅。
6: 系啊，
5: 反而系嗰个人同你系。即系有啲拗叫啊，令你嘅情绪波动。
6: 系、啊、
5: 你喺梦里边就
6: 系、啊，
5: 但系佢个梦里边出现嘅时候，系咪同你日常生活出现系一样嘅咧？
6: 系啊，所以大家会走，会出嚟嗰种嗰种争拗，即系可能，譬如话我自己系好唔想争拗，所以冇出到声咁先算咧。可能喺个梦里边就走咗出嚟啊，所以就会同对方一个好正面嘅冲突，个情绪就出咗嚟咁样样。
5: 嗯。我有时反而是觉得譬如说那个人令我情绪波动，我同你一样就会在我梦中会出现的。
6: 嗯。
5: 但是有时我好即譬如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就会我好感谢神是给我呢，有时他出现的时候呢是他出现是他那些好的东西。
6: 嗯。
5: 是我跟他争拗的时候，或者我现在好讨厌他，我好痛恨他。但是原来在我梦里面呢是出现一幕他原来是有温柔的一面、他有对我好过的一面，即是他有锡过一面，譬如说我跟我妈譬如说真的有争拗，可能我在梦里面呢是我妈妈那个 那個是以前我是做

0: baby 嘅时候，佢点样对带住我周围去玩啊？系、我爸爸，系佢后生嘅时候，佢点样倒树冲引我笑啊？咁系令我系平衡翻我嗰个不安嘅情绪啊，或者我对嗰个人嘅恨啊，平衡翻。
1: 好啊，喺个梦里边已经修好咗啦。
0: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啊，我做咩要咁样睇佢呢？原来佢曾经系咁样对过我噶噃、原来佢有一个美好嘅一面，系我同佢争拗嘅时候，我忘记咗噶、哦。我久唔久会有咁样出现。
1: 其实我谂咧，你咁样样咧，系其实你已经喺平常嘅生活里边，其实你已经解决咗呢个情绪啦。不过因为你都系好似你话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呢件事都系你不停喺度心情以及意志斗争紧，或者自己喺度解决紧，咁所以其实你已经解决咗，所以你喺个梦度都有一个答案。但系我咧发呢啲梦嘅时候咧，我系解决唔到，但系当然喺日常生活系会解决翻嘅。但系当我发梦嘅时候咧，呢、这个恶梦或者一种争拗嘅情景出嚟嘅时候咧，我系未解决咯。咁、但系未解决咧，之后喺日常生活就会揾方法解决翻。
0: 但你会唔会喺个梦里面其实就已经俾咗你一个解决嘅方法咧？
1: 情绪上有一个出口先，我觉得系。
0: 哦，即系发泄咗啦，
1: 系发泄咗，因为我觉得系我
0: 打得佢嘅，可能喺个梦里面你打咗佢。
1: 因为我可能有时有啲嘢我系唔想即系咁激烈去辩论啊，咁有啲嘢可能系沉咗一阵。但原来自己是夹硬揿住佢嘅，咁于是喺梦里边就会
0: 出翻嚟咯。会，其实咁啊都几恐怖，我都有试过噶。你譬如话你净系谂过吓，你想真系想杀咗佢，
1: 咁我冇谂过。
0: 我会噶，
1: 老公你唔使惊，
0: 我会谂啊，即系呢个人我疑得我杀咗佢。咁我喺梦里边咧，我真系杀咗佢噶。
1: 你试过？
0: 我会噶，但我会醒咗。
1: 系。
0: 咁我就话，千祈唔好谂。即系谂咗咧，原来真系佢激得力太紧要咧，真可能拿起一把刀就杀咗佢。即系自己就会警惕自己，千祈唔好再谂落去啊！
1: 千祈唔好激嬲，
0: 可以唔可以？因为你杀嗰一下嘅时候，你一定吓醒咗，咁所以唔好咯，即系唔好成日谂住啊，而得杀咗你，而得杀咗。因为你谂得多嘅时候咧、你如果侧边真系有把刀。佢真系激得你好兴嘅时候咧，你就真系拿起嗰把刀杀咗之后，我唔系想杀佢噶。
1: 咁我又未去到呢啲，未试过呢啲。我成日咧就会成日都喺度发完梦之后，第日即系譬如第二朝起身知道发咗啲梦咧，我会谂下啊，我琴晚嗰个梦系彩色定系黑白嘅咧？我琴晚嗰个梦系讲中文定讲英文？
0: 我视乎嗰个人咯。咁如果嗰个人系你嘅西人同事，
1: 系啊，
0: 讲英文。
1: 唔系啊，我最近有个梦咧，啱啱系前晚发嘅咋，即系成班都系西人嚟嘅，系发梦我去即系同我做嘅生意嗰班人有关嘅，咁冚唪唥喺欧洲一齐开会啊。但我哋竟然大家喺度讲中文，
0: 咁咪好怪，
1: 好笑咯。
0: 咁会唔会吓醒咗？
1: 但系我平时如果有呢啲梦咧，系会讲英文嘅。但系呢个梦就讲中文，咁唔系啊，冇吓醒到。但系我醒咗之后谂翻，点解咁好笑嘅？点解你成班喺度讲中文？
0: 配音嘅，因为你嗰个系配音梦。诶、有啲好奇怪嘅、哦，路人甲、乙、丙、丁咧，系永远唔会出现喺你个梦里边嘅。就算佢激得你好紧要啦，譬如好似讲话，譬如你揸车，突然间有个人系夹硬 cut 你车，好危险嘅。咁但系你闪避得到，咁你就譬如看佢，即系你好嬲佢。咁当然啦，一件咁样嘅事，即系吓得你好紧要嘅时候，你晚黑一定发梦。但系揸嗰个车嗰个人咧，就算你立到佢个样咧，嗰个人唔会出现嘅。但系咧，嗰个 cut 你车嗰个人咧，就会嗰个车。即系车主揸车嗰日就变出一个你好憎好讨厌嘅人，就系嗰个人个就揸紧个国家车，即系代入咗一个你一生里面好憎嗰个人揸紧嗰架车，会唔会咁噶你？
1: 可能都会噶，我真系又未试过。
0: 一定要熟人先喺你个梦里边会出现，梦中人一定系熟嘅人。
1: 但系有时有啲人我系唔识噶，但系嗰啲系配角咯。你明我讲乜嘢？即系譬如话。我讲返讲中文嘅外国人嘅梦，
0: 即系一定系你喺个 conference 里面见过
1: 有啲识，但系有啲其实系唔识嘅。
0: 哦，嗰啲就系
1: 即系路人甲乙丙，但系嗰啲路人甲乙丙就唔系你正话讲嘅，真系同嗱，譬如你正话讲 cut 线啊、撞车啊嗰啲咧，争拗。

0: 话都系喺嗰件事里面出现过啊嘛。咁但系我嗰啲老人教员你真系 Kelly Fair 嚟嘅，不过喺我梦里面嘅故事咧就唔可以净系得我同对方嘅，
1: 哦，即系有
0: 仲有出边一啲好模糊、面目模糊嘅教员丙丁。
1: 即系个电影里边系唔悭水悭力嘅，
0: 佢哋系
1: 有请 Kelly Fair 嚟，
0: 系啦，即系啦，即系其实咧佢哋系有需要喺我嘅梦里面出现嘅。如果唔系呢个梦咧，系冇咁完美嘅。
1: 肯定你嗰啲生意嘅 partner 一定嗰个老人教员丙唔系我啦。
0: 冇你份啊！
1: 我唔会喺嗰个场景出现。
0: 成班冇个中国人啊，但系成班都同我讲中文先好笑咧。我哋即系嘅语言几咁伟大咧，可能有咁嘅一日都唔定。
1: 可能喺个 cocktail party 嗰个问你要饮乜嘢嘢嘅人啊，要饮花茶定系普洱啊？一个西人。诶，咁嗰个梦中人啊，嗰个年纪，你有冇试过系？而家你发梦个梦中人个年纪系你细个个时候嗰个人，嗱，譬如话讲舅父，譬如舅母咁样吓，
0: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嘅舅父舅母啊，
1: 系出现喺而家你个梦境，你系而家呢个年纪，但系你个舅父舅母可能系你五岁嘅时候，
0: 冇未试过，
1: 系同时代嘅，系咪啊？同年份嘅应该。即系譬如话，而家你发紧梦，你个爸爸妈妈就系而家呢个爸爸妈妈，除非好似话爸爸过咗身，
0: 妈妈系有妈妈出现系个样后生过而家，即系妈妈喺我梦里面出现个样系后生过而家嘅。
1: 哦，
0: 吓、啊，即系
1: 你，
0: 但系我系而家嘅我，系啦，你讲得啱，妈妈系。
1: 即系妈妈嗰个年纪，可能系你嘅年纪咯，而家嘅年纪咯，可能仲细过你添。
0: 咁又唔系，佢始终系我妈妈。
1: 系
0: 即系可能嘛，但系个样唔系而家个老太，个样系可能佢六十几嗰阵咁咯。
1: 哦，
0: 即系又唔系后生到我细过佢三廿零岁，唔系嗰啲。
1: 哦，又系，
0: 即系总之系可能五六十啦，唔好讲六十几啦，即系会系。
1: 我又
0: 系
1: 睇嗰个场景嘅，即系我系睇嗰个时代发生件事系点样。
0: 嗯，
1: 但系而家佢出现嘅时候，通常都系佢而家个样。除非嗰阵时候，譬如话，爸爸过咗身，咁当然就系佢临死之前嗰个年纪咯。因为你未见过佢而家呢个年纪噶嘛，系咪啊？
0: 但我梦见爸爸过咗身之后，我梦见过佢嘅
1: 系
0: 佢再后生啲啲，都唔系佢过身嗰阵嗰个样。我谂咧喺我梦里边出现嗰啲人嘅样咧，
1: 系你最
0: 系我最深刻
1: 印象嗰段时间，我觉得都系。
0: 啊，
1: 譬如好似话我成日都梦见我姑妈，我姑妈好锡我，但系我姑妈系过咗身成十几二十年啦。但系我永远谂起我姑妈喺我梦里边发现我姑妈嘅时候咧，就系。佢对我最好系，其实系我小学嘅时候嘅嗰、个姑妈嗰个样，佢最靓嘅时候，因为我最深印象嗰段时间，我话同埋佢一齐最亲近嘅时间咯，系、咯，
0: 所以唔会系我好细个嘅爸爸妈妈个样咯。
1: 咁啊，讲开梦，唔系讲人啊，梦中人当然有场景，你会唔会梦翻？我成日都梦翻我细蚊仔住嘅地方噶。即系小学、中学，即系譬如话我哋一家人住喺香港啊，或者我住喺新加坡，即系嗰啲地方成日会出现翻，系嗰个景咧，就系嗰个年代嘅景，但系个人咧可能系而家嘅人。
0: 嗯，我谂我贪心啲嘅，我成日都有新景。
1: 哦，你系现代景或者 future 景添？
0: 系啲景系好飘忽噶，好梦幻噶，我啲景。
1: 我好中意成日发梦翻咧系。我曾经住过嘅地方，
0: 我唔系嘅，我啲全部系新，即系
1: 新景嚟嘅，
0: 即系唔系我熟悉嘅。
1: 你嘅旧屋啊，你喺香港啊，冇出现过。
0: 冇嘅，
1: 啊，我就好深印象，我成日发梦翻，我翻翻去我细蚊仔嘅时候嗰间屋，又翻去咗我喺香港我少年时候嗰间屋。
0: 有啲感情喺嗰度好多咯，可能
1: 系啊，但系嗰啲人咧就系而家
0: 现代
1: 而家嘅我，而家嘅人嚟嘅。
0: 其实几好喎，咁你唔使睇相都翻到去。
1: 系可能，譬如有时整理相整理咗完咧，嗰晚黑就会发梦，系、发梦翻嗰个景色。
0: 哦，咁可能系你成日睇相啦，咁因为我冇得抄翻旧，好少抄翻旧。
1: 同埋我又好成日都会翻翻去个原居地嘅时候，譬如我翻翻新加坡，我经过每一个地方咧，我记得我细个学行嘅地方，我又会谂一谂，嗰晚我又会发翻嗰个梦。
0: 得意啊！
1: 哎呀，我哋讲个同男人讲嘅唔同咯，
0: 系啊，我都
1: 一啲都冇梦中情人。
0: 我哋有唔讲啫嘛。
2: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情人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活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

0: 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至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做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

0: 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今次我想分享嘅曲目咧系《春江花月夜》嘅琵琶曲。有人话咧呢个曲名系嚟自白居易嘅《琵琶行》中嘅《春江花潮秋月夜》而得名嘅。咁春江花月夜呢五种景象同埋事物，是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融合成一副清新脱俗充满了人生哲理的画面。咁全曲呢就分成十段，它节奏流畅而多变，描绘月色、春江同埋江南水乡，清丽淡雅。呢首曲呢曾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作为开幕中上奏过，由此可以见得它是可以作为中国很传统的音乐的代表之一来的。那跟着呢我下来我唱这首呢叫做《情深意更深》，也都是来自这一个曲《春江花月夜》这个古曲的。那它开头呢有一段琵琶的独奏，那就知道呢这一首是一首哀怨的曲目，是讲一个呢患了12年血漏的女子，她呢应该是很年轻的妇人来的。因为耶稣才30几岁都称她为女儿。可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很即是怜爱这个妇人的。她至少呢就患了这个病。在当时呢血漏是一个不洁的病来的。好像现在的新冠啊麻风啊咁是要被隔离的。连屋企咧都唔翻得去，因为边个摸过佢咧都会视为不洁，正所谓生人勿近。所以耶稣问边个摸我衣裳嘅时候，佢咧要好大嘅勇气咧先可以站出嚟，因为咧佢系偷偷咁走出嚟嘅。虽然佢信耶稣系可以医好佢，但系佢唔敢靠近耶稣，因为怕咧连耶稣咧都变成不洁，又怕俾人认出。行近是很难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趁人多的时候就逼入去了。奇怪呢就是神呢都用他这个方法，而耶稣呢特登呢都要找出边个摸我的衣裳来明确这个妇人的身份。最触动我的呢是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被神称为女儿是何等大的福分啊。

耶稣对妇人说：女儿，你无需害怕，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十二年的血流病经已好翻了，你平平安安翻去了。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

0: 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当子女有病嘅时候，父母嘅心情固然系担心。就算子女已经系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但系当知道儿女患上重病，或者发生咗啲严重嘅问题嘅时候，作为母亲嘅心都系非常之忧戚、牵挂，甚至系寝食难安。今日嘅故事系介绍一位妈妈，佢知道儿子患上咗鼻咽癌。佢恐惧、忧虑，但神成为佢嘅帮助，让佢有机会经历神嘅恩典。佢仲希望儿子有机会认识呢一位独一嘅真神。而家就嚟请大家听下朱姐嘅故事啊！阿朱姐啊，喺几年前咧，有一次咧，我喺教会见到你嘅时候，见到你面上面咧，哇，一面愁容嘅样。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当时究竟发生咗咩事，同埋当时嘅心情？是怎样的？
2: 那时是2018年可能是年尾。
1: 嗯
2: 我的大仔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回过来。咁呢佢嗰时就话佢觉得佢有耳鸣，同埋硬是觉得有啲嘢喺度咁样。但是返咗去之后呢，佢就冇消息俾我，可能要见医生啊咁样。但係之后呢，佢就冇几耐就俾同我哋讲话，佢经过好多检查之后呢，就医生话佢係怀疑有癌症。哇，咁当时就係真係好驚啦。但係佢都要做一切嗰啲验啊啲咁嘅手续。之后证实咗之后，就真系大家都好惊，好担心。
1: 嗯，系啊，我当时一见到你系真系，就算唔知道你发生咩事，都见到你系真系好忧心喺里边当中。咁我知道你当时都即刻飞去美国咧，系准备去照顾佢，系咪？
2: 系咯，咁到咗三月尾嘅时候咧，咁咧我大仔就要我去帮手咧，因为个女仲要返学。咁个太太仲做緊工，就唔能够马上唔返工嘅，都要俾时间人哋搵人。咁於是乎呢，佢要我去帮手照顾嗰个孙女呀，车佢返学呀放学呀。咁然后佢自己就嗰时佢仲可以自己揸车去做电疗嘅化疗咁样。於是乎我一去去咗就两个月囉。
1: 咁结果之后点咧？系好翻可以，你就可以放心翻嚟嘅，定还是都系要等佢嘅消息？
2: 经过两个月好辛苦嘅电疗化疗啦，因为一齐进行嘅。咁到佢完成咗之后咧，即系佢身体咧都仲好弱嘅。咁咧就，但我就两个月之后，咁我都要翻嚟加拿大呢边啦。咁就而且佢我身好靓，唔使做嘢嗰时可以即係全职照顾佢。咁我就可以返嚟。咁咁嗰之后返嚟之后呢，就之前我喺嗰度我都煮嘢俾佢食嘅一个时期，我记得煲粥啊汤啊尽量搵啲嘢佢。但係原来喺

0: 疗之中嘅人咧，根本系冇胃口，佢乜都食唔落，呕吐啊！咁好彩咧，佢有一样仲可以食嘅，就系嗰啲营养奶。
1: 哦，
0: 咁佢食营养奶都算系有啲嘢可以落肚嘅。咁于是我就翻嚟加拿大啦。
1: 嗯哼，咁我知道你翻嚟之后咧，其实佢都好翻噶，咁仲一家咧系翻过嚟探你添噶，系咪啊？
0: 系啊，佢之后佢进展身体即系复原都好好。咁我记得我细仔一家人咧，五个人加上佢哋嘅细妹啦，喺温哥华住，都一齐去探佢。咁佢哋都曾经啊，即系有即系一个好快乐、好好愉快嘅时间咯。即系俾佢鼓励下佢啦，咁样。
1: 嗯哼。
0: 啊。咁而且在19年年尾咧，即系嗰一年年尾咧，真系一家人仲能够翻嚟阿文顿咧，
1: 真系感恩
0: 啊！感恩啊！嗰时真系好感恩嘅，真系啊，见到佢精神都几好。咁虽然系仲有好多小毛病，但都可以嘅。
1: 咁其实好好啊，但系好可惜，好似系一年之后咧，又听见有一个坏消息。
0: 系啊，喺2022年即係一个循例嘅 CT scan 检查呢，发现咗佢竟然咁即係入电疗都唔能够消灭嗰啲癌细胞仲有喺度。咁於是乎呢，又要医生话又要重新做过啦。呢次呢就一定要做手术，要开喺个面嗰度开刀。然后攞佢啲癌细胞出嚟，但系咧，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医生都话话俾佢听，佢接近佢个大血管嗰个地方咧，系仲有些少癌细胞喺度，佢哋唔敢喐佢，所以咧，佢哋就话希望咧就之后咧就用呢个电疗可以杀死埋佢，所以咧，我哋心中都仲一味系有个惊喺度，因为知道嗰啲癌细胞未完全攞晒出嚟。但系呢几个月都算系几好，佢身体都算几好咯，
1: 都系好强壮，可以抵受得住，系咪啊？
0: 系可以，即系呀，都算系咁，样样都似乎好似有好转啦，有个新希望喺度咯。
1: 我知道喺第二次治疗过程当中咧，你哋都遇到一件咧系，即系好似系好困难嘅事情，但系收尾咧都似乎系能够系解决到嘅。你可唔可以讲下嗰件事咧？
0: 嗰件事真系刻骨铭心，好似佢预备咗咧喺2020年9月10日做手术嘅。咁咧。九号朝早咧，佢医院嗰度就有医生个 office 打电话嚟俾佢，话你嗰、那个验疏公司嗰啲钱到而家仲未嚟到我哋 office 嗰度。就咧佢天如果啲钱今日喺下午4点钟唔到咧，佢话天日你个手术就要取消噶啦。
1: 哎呀，
0: 咁、那个仔就嗌佢，佢话你俾帮我做咗先啦，你。筹钱是需要时间的，是不是？追验疏都有时要追攞时间。但是他们不肯，他一定是要咁要依例咁做的，你钱唔到我哋就唔做啦。於是乎我仔就真係发晒狂啦。咁又即刻他就打电话去俾他们公司啲阿头啦。咁由啲阿头去向验疏公司追问啊，点解啲钱唔到呢，而且佢哋需要系40万美金。
1: 哇，咁大笔。
0: 咁系咯，咁我哋点样有40万美金呢，系咪仲要马上几个钟头到。真系似乎系我哋又就算有嗰啲钱都未必一齐可以马上攞到俾佢。咁於是就嗰时个个都我当时系真系个心惊到系即系冇晒思想嘅人，好似呆咗咁样嘅。咁我都系记得，我系真系跪低喺度向神祷告。

0: 唉，求神真系帮我哋过呢个难关，睇下点样救我个仔。咁但系我就之后我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系有，因为有件事我系要去个细仔屋企，可能就系为想去见佢商量，揸车去到我细仔屋企，我都唔知点解会自己揸到车去个屋企。去到之后，我就见到我新抱冲出嚟话俾我听，佢阿妈嗰啲钱已经啲钱去到医生个 office 啦，嗰时嗰种感觉，我真系觉得啊，即系讲唔出咯，真系个心先定翻啊，定翻神啊，梗系啦。到嗰时我记得我心入边一味气喺度讲，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咁样
1: 冇错，真系，
0: 啊，咁呢个就系当时嘅情形啦。咁
1: 系
0: 之后
1: 啊，
0: 就佢就继续做手术啦，听日啦，咁样。
1: 咁系啊，因为其实咧，如果钱唔到，医生唔肯做手术，又唔知拖到几时，拖得太耐，又似乎又对个病情系恐怕有
0: 系
1: 影
0: 啊，
1: 响，一切
0: 因
1: 都
0: 为
1: 已
0: 我
1: 经准备晒。
0: 系咯，因为我哋知道佢个癌细胞应该系好严重嗰种嘅，即系每一次都系手术系好，即系第一次就冇做手术啦，但系做电疗、化疗咧都好马上做嘅。咁即系我有种感觉，可能我仔冇讲俾我听佢个癌细胞系点样，但系个睇见个反应，咁我知道都系好严重咯。咁呀，嗰时候一次真系，我就见到神嘅大能，冇咗佢，我哋人都唔系，我哋人其实系冇能力做乜嘢，真系冇能力。我就只有神系可以帮助我哋。
1: 咁嗰次手术之后，你个仔系咪可以好翻？
0: 系啊，直至到最近咧，佢都系几好嘅，算咗可以翻工啊，做工啊，一切如常。但系因为就最近咧，又有一次例行嘅 CT scan，又再发现咗癌细胞喺度。
1: 第三次，
0: 系啦，就系早几日嘅事。呢次我反而好似即系冇好似上一次，因为话搵唔到钱，做唔到手术咁惊。我哋都惊，都担心。我仔都我见到佢满面愁容，我都知道系好惊嘅，因为第三次发现。咁样我哋唔知道将来会点样，但系我哋经过上次嘅神嘅帮助之后，我知道我哋系可以依靠佢，相信佢，靠着佢，我哋系可以挨过嘅。
1: 一定嘅，依靠住神，仰望住佢，我一定会带你拖手，亲手带住你行过呢段时间。咁你个仔对信仰嗰个佢又点样睇法呢？
0: 佢以前咧就系、对教系唔信嘅，但因为我个新抱咧就系、天主教徒，都好虔诚嗰类嘅，每一日每星期日咧都一定去教堂守弥撒，系咪佢哋嗌？咁咧佢就唔去嘅。咁后尾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佢都去过跟去过，就之后佢又散咗啦，跟住又疫情啦，咁佢就冇再去过教堂，但系佢都系相信有个神喺度嘅。
1: 咁啊最好啦！希望神而家佢真系拖带住佢嘅人生里边走过呢一段嘅时间，令佢再一次见到神嗰个嘅医治喺里边当中。咁喺呢段时间嘅时候，有冇乜嘢神嗰个话语系带俾你一种嘅安慰同埋系鼓励嘅咧？
0: 其实只要我打开圣经咧，我时时都揾到好多金句啊，都系好帮助我嘅。即系只要我唔开心嘅时候一睇咧，我都会觉得个心系好舒服。但系我呢件事之后，我又喺诗篇32:6-7，我觉得呢2节咧系对我好有帮助。我读俾你听好唔好
1: 好啊。
0: 啊？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 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第七，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即系我觉得呢两句咧，即系讲到我哋嘅心情系好啱。即系我就希望我仔系趁佢自己而家仲可以去寻求神嘅时候，真系要真心去寻求，唔系就冇机会。而且第七节咧，佢话神系我哋个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得吓，即系呢啲系好安慰嘅金句。
1: 系啊，神系我哋个帮助，系我哋个盾牌，系我哋个避难所。所以我哋有乜危难嘅时候，人生有乜苦难嘅时候，我哋有神喺里边帮我哋一起去渡过。呢、这个我就系我哋信耶稣里边嗰个嘅平安同埋嗰个丰盛嘅人生。多谢你。
0: 多谢你。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嘅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捕捉到三隻狗隻均为唐狗，厨方话其中两隻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隻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厨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隻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捉捕。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两金、三银、三铜共八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

0: 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10 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3 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5， 瑞士法郎 0.8226，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81， 欧元对美元 1.1473，澳元对美元 0.71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48.21 美元，卖出 4349.18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欢迎大家再一次翻翻嚟《恩雨同路人》嘅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访问紧 Bessie 陈碧斯。咁其实咧，佢系一位好资深嘅空姐啦。咁我都系喺飞机上边认识佢嘅。咁佢信咗耶稣，生命好唔同。佢经历咗要照顾一个脑退化嘅妈妈。之后神要佢继续嘅同佢爸爸修补嗰个关系。消除嗰个嫌隙，佢都带咗佢爸爸信耶稣。啊，你个故事系好长嘅，照顾妈妈，跟住照顾爸爸，不如讲下你爸爸呢部分。
6: 其实就好普通嘅照顾啫，因为我系住喺隔篱，咁有时我煲咗汤咁样攞过去整啲嘢食咁样，同佢倾下偈就系咁多，即系唔难嘅呢啲已经。但系爸爸就一直都抗拒嘅。但是抗拒当他个有病啊痛的时候呢，同他祷告呢，他都愿意的。但是始终我是女嘛，爸爸真是爸爸嘛，咁你叫他信就信啦，咩是不是，即是他睇住你大的，你有咩咁叻啊，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啦。我记得爸爸临走之前一年，佢都仲系好抗拒嘅，因为我个姨甥女当时喺度，佢就话翻工唔知点样惊，我就话惊嘅时候你祷告啦咁样，咁但我爸爸一句就话，你千祈唔好听你姨妈讲啦咁样。 都好抗拒嘅，系啊。咁但系都好感谢神啦，爸爸。佢临离开之前系两个礼拜接受主耶稣，但系呢两个礼拜，我系见证到佢自己亲自经历嗰个平安，嗰个嘅喜乐。而嗰两个礼拜里边，是可以讲咗好多嘢世事嘅嘢佢冇讲俾我听嘅。咁关于阿嫲嘅事即係令到我更加明白佢囉。同埋我哋之间有少少嘅嫌隙，即係呢几年因为嫲同妈妈之间大家个意见有啲分歧，就係喺嗰陣时因为信到主耶稣，就将我哋嗰、那个嫌隙系完全抹走，将我哋两个关系好似重复翻以前嗰种，因为我系好锡佢，好锡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唔知系神俾我咁样，系好自然嘅事，而我系当咗我爸爸系个神嚟嘅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唔可以死嘅，如果喺我喺个人生里面佢死咗，我唔知点算嗰种嘅系啊。但系如果我而家唔认识神，我唔知点样过而家我嘅生活咯。嗰、那个嘅悲伤期，我要几耐咯？但系神就系好好咯，缩短得好短好短。喺呢几年里面咧，喺我人生里面，我系未试过咁短时间失去咁多。我失去两只狗仔同埋爸爸妈妈。咁如果喺以前我唔知点算。神就时时都鼓励我，嗰啲话语就鼓励我，就话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呢组就提醒我就其实我拥有都系神俾我，咁我而家好似失去但系我都应该要知道呢样样都系有时有后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唔系真系失去咯，只不过我在世嗰个系一个过程咁样咯。
5: 好开心听到你真系好孝顺父母啦，咁都听到你分享个经文就系相似嘅耶和华收取嘅也是耶和华，真系要安慰你嘅就系特别系基督徒啦，我今年都失去咗我妈妈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唔同咧，就系我同你一样，我又系睇到妈妈行到人生最后一步嘅时候，佢系好，我唔可以话佢好开心，佢系好平安、好喜乐嘅，同我哋 say goodbye。就好似你爸爸喺佢临离开之前两个星期，佢信咗耶稣，于是佢知道佢会喺天家见到我哋。咁似乎嗱，你而家个 mission 咧，作为大家姐啦，吓系个 mission 咧，照顾父母咧，都好似完咗一样。所以下半节咧，反而我想去同你再探讨下，喺上半节你曾经提过嘅，就系、是、你个灵命嘅塑造嘅课程。咁其实呢啲嘅课程，其实系咪真系净系头脑上边认识，抑或系真系能够去深化？就好似你头先去好想去描绘点样去经历神一样，学到啲乜嘢？
6: 我成日都用蒙查查蒙查查咁样去过人生咁样，但系其实蒙查查得嚟咧，系神系带住咯，我。未读呢个课程之前，我完全唔知咩叫灵命塑造。但系呢，我当时因为失去咗妈妈之后呢，我同神讲过，我话神啊，以后呢嗰、那个我嘅人生嗰、那个时间呢就属于你㗎啦。你想我点我就点啦。咁但系发觉一两年我都唔系好知道神想我点囉。咁跟住我就自己祈祷啦。咁就神呢就派咗个我认识一个人咧，因为佢当时系个先生咧过咗身，咁而佢又新移民，咁我就觉得啊，不如陪下佢啦咁样，佢就话俾我听，去边间教会，咁我就其实系陪佢去教会啫，唔系真系转教会嘅，但系点知几次之后听到就。喊得好紧要，咁我就觉得咁奇嘅咧，咁跟住冇几耐就有人话俾我听呢个嘅灵命塑造课程，哇！我一听到就好开心，即系我即刻即刻要报名读咯，咁系啦，咁就读咗一年。咁其实呢个课程唔系喺头脑上嘅，系完全系用个心去点样即系安静嘅时候去点样同去认识神。 认识自己，同埋睇下神点样去带住我人生。

0: 嗰个嘅计划咁样。
1: 当你上呢个灵命塑造课程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帮助你有安静嘅时间去回想啦，回想你心里边，譬如你嘅原生家庭，或者你心里边一啲嘅渴求。咁嗱，我就知道你好中意养狗啦。咁究竟你有冇 find out 点解你会中意养狗咧？点解呢啲狗能够令到你对身边嘅人更加多一份嘅爱心咧？
0: 我记得嗰阵时啊，灵命塑造啊嘅功课咧，要好多嘅默想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冇谂过嗰样嘢。喺默想当中里边咧，突然之间就有只狗仔咁出嚟，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啦。咁我系咪系时候再养狗咧？咁样，咁后屘真系隔咗半年，真系有咗只狗之后咧，我发觉喺嗰个要照顾狗嗰个过程里边咧，我觉得我系同佢之间啲关系咧，系可以将嗰一样嘢嘅关系咧，系个 care 咧，系转到人嗰度，喺我身边嘅人咯。即系有时自己都唔明系点解，但系神就喺我安静嗰阵时，一步一步咁样去带领我、指引我咯。咁好似而家只狗仔已经有岁半啦。我相信佢都有个使命咯，同我一齐。譬如我带去边，其实佢都会令到好多人开心啦。同埋我亦都好多时提啲狗仔，我点样同佢每餐饭，我一定有祷告啊。即系佢好清楚，即系好清楚。我攞个兜嚟嘅时候，佢就要坐低咁望住我，咁样口噏噏咁样。咁佢唔知咩事，但系佢知道我一按门就可以有得食啊。呢啲咁样。
1: 咁好开心啊！即系你能够将你所学嘅深化喺你嘅生活里边啦。咁我都祝福啦，祝福你继续可以能够透过啲狗只去进入人群里边啦。因为而家好似坊间真系好中意养宠物，其实我自己都养紧猫啊。咁我都发觉我从猫里边咧，从养宠物里边咧，系得到好多新嘅启迪嘅。Bessie 你都提过咧，其实每样生活嘅每一部分咧，其实神都系同你一起沟通嘅。你好似我咪成日话你好叻祈祷嘅，你一祈完祷，神就好似答你话唔系啊，我系其实每一样细嘢我都同神好似喺度倾咁样。你讲下你呢个祈祷嘅秘诀。
0: 我唔知道神觉唔觉得我烦咯，系咯，即系喺生活上好少嘅嘢我都同神讲咯。譬如就算而家好开心啊，我会话俾神听我好开心啊。你谂下，你对住一个中意嘅人嘅时候，你都会咁样讲嘢咯。系啊，我亦都想分享多个经文，就系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咁我就谂翻起，其实即系神摆咁多人喺我生命里边，好多时就系唔系话一样，就算狗咁样其实喺我同我丈夫之间嗰个关系里边咧，都系好多好有趣。有时譬如我丈夫唔敢话我乜嘢，佢就会话只狗佢咁几似你啊咁样，跟住咁样，但系我又觉得都好得意咯。咁我咪自己系啦，都要反省下。
1: 嗱，我自己都有好多安静嘅时间啦，都会有读经嘅时间。你觉得同你以前冥想有咩唔同咧？
0: 哦，好唔同。冥想就系空晒嘅，空溜溜嘅，你冇嘢喺你个脑里边嘅。但系咧，而家默想同神安静嘅时间咧，你系感受到嗰种嘅神嗰个爱，你啲眼泪即系。唔系伤心嘅眼泪，而系同佢一齐，可能系经过佢嚟医治我嘅创伤啊！即系始终冇咗爸爸妈妈，一定系会有个悲伤期。佢点样嚟喺通过嗰啲时间同我一齐，即系话俾我听，佢有几爱我。如果自己即系唔去自己亲身经历咧，我好难去话。我而家话俾你听，但系你唔会知，系一定要同神一齐。咁喺里边又默想佢嘅话语嘅时候，咁佢就一路咁样系带住我，即系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带住我咯，同埋帮咗我认识自己。过去我原生家庭长大嘅时候，嗰啲有遇到嘅事啊，创伤。

0: 伤啊，系啦，而我唔知道嗰啲系创伤嘅。
1: 不过请你解释啦，点解我咁问呢？其实即系一个冥想咁先算，好似你话斋，好似系冇内容。而你默想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嘅经文啊，圣经里面确实好多经文呢。譬如我自己默想，我就会用诗篇啦、啊。咁我就透过去经历，都系去同神嚟到，即系有安静嘅时间，同埋有思想去话语嘅时间。甚至咧，我系有时会将啲经文去背咗佢嘅。咁、你哋会唔会又系会将啲经文背咗里边，头先去细细嘅咀嚼、回望，又或者去试下去实践咧？
0: 其实我记嘢真系几差，但系因为你成日都睇完又睇嘅时候咧，即系知道神系呢一样嘢嘅，譬如应许啊，或者点样教导，咁就好容易就喺日常生活里边就会出咗嚟咯。但系安静嗰个时间咧，我就好冇背经文嘅，净系好短嘅话语咁去默想咯。咁我就发觉，我初初读个课程，因为嗰啲系功课嚟噶嘛，默想嗰段时间即系安静嘅时间，咁就发觉哇，我可以咁静落嚟成个钟都得嘅，系好自然咁样成，系好 enjoy 个时间同神一齐咯。吓、那个心灵上我谂系得到佢好多嘅安慰，同埋嗰个爱啊，我唔识讲嗰个爱喺里边，唔系由人而嚟嗰个爱。而是神亲自在你里面的爱。
1: 好像你有一份的空隙呢，是神去填满这份的空隙、就好像箴言话啦，就是神我将一个空隙摆在我们心里面嘛，就是向永生的渴求嘛、就是神就好像我们向永生永远那个满足的渴求。那妈妈走了啦，那狗又走了啦，两只都走了啦，那你最近都有些新的打算。就是諗住回流返香港。
0: 係呀、啊。
1: 咁好得意呀，因为呢好多人都移民嚟呢度啦。咁、你就回流返香港啦。都係好自然嘅现象嘅、有啲人就觉得啊，我觉得另一个地方可能生活容易啲。点解你会有呢咁嘅打算呢？
0: 其实最初嘅时候，因为爸爸过咗身啦，咁就諗住我会搬屋，搬到啲岛仔嘅地方。因为咁多年我都系想搬屋嘅。我鍾意安静啲嘅地方，但係因为爸爸妈妈住喺隔离，所以就唔可以搬啦。咁都以为係搬返呢度嘅岛仔囉。咁但係发觉睇咗屋咁多屋，我先生都好似唔啱咁样。咁我就去认真祈祷囉，就问神囉。咁点知嗰日嘅话语呢，就话你返原居地囉。咁我就觉得哇，真係噶神。真係返返去，咁咪真係返返香港石澳咁样，即係嗰度係我长大嘅地方嘛，即係呢个係我以为啦当时。咁就即刻同我先生讲，咁就慢慢就发觉哇，真係一步一步，因为我踏出一步啦嘛，咁一步一步带住囉。好奇妙啊，即係带到我而家终于已经搵到间屋，就喺一个岛仔，香港嘅岛仔。平洲嗰度，我直情觉得系，哇！我连平洲都未去过，神啊，点解你会带我去嗰度？点知嗰两个礼拜我去咗三次，每一次去咧就越嚟越中意，同埋睇到好多老人家。咁其实呢个就真正嘅 purpose。但后屘一路继续咧，灵修嘅时候都知道，神系要我虽然失去咗爸爸妈妈，但系咁我对佢哋嘅爱去咗边呢？咁我咁就系神想我去帮助啲即系比较系lonely 啊或者冇人探嘅老人家咯。咁我唔知道系咪就系去到啲岛仔啦。我自己喺度谂，哇！我都可以学揸船，揸啲细嘅船，再去啲岛仔，即系我咁样嚟，我都可以，因为逢系啲岛仔一定系多老人家噶嘛。
1: 哇！好难得啊，这个 calling， 因为我都系最近翻咗香港啦，都发觉城市系开始老化啦，有啲村咧系啲后生仔搬晒出去搵嘢做啦。咁我去咗元朗唔同啦吓，但系总之就系见到有啲地方系老人家自己住嘅。咁而家你系真系见到有一个即系好似一个使命、哦，哇！咁佢哋好开心，有对年轻夫妇可以搬入嚟，甚至你谂紧揸船，因为咧我知道你以前系揸住架 trailer 噶嘛。 咁而

0: 家就可以转系揸船咧？
1: 咁又唔系，我呢个系幻想嘅啫。而家
0: 好啊，我呢个系幻想嘅啫。呢个节目可以成为你，即系帮助你去谂下前边神究竟神咧带你去一个你喺香港。出世啦，你住喺石澳啦，你话未去过平洲，大神而家就系带你去一个新鲜嘅岛聚，
1: 可以爬艇都得嘅，
0: 即系为到你感恩啦，即系由信耶稣啦，即系识咗你咁多年啦。咁其实咧，我都预备咗一个经文咧，好想送俾你嘅，
1: 好啊，
0: 就系喺美问数记嘅第六章。是一个祝福的经文来的，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啦，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就平平安安的去照顾一班在平洲的老人家，跟他们一起生活，就正如昔日你怎样去照顾你爸爸妈妈一样。
1: 但我希望不是限制在平洲咯，更多更多的地方，但是就是看看神怎样带。
0: 多谢你的访问，多谢你的时间。
1: Grace， 多谢。

0: 天国甘霖，郑志斌牧师同你分享。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哋今一次呢就嚟到呢个哥兰嘅高地。咁呢块地呢其实点解咁重要呢？佢系以色列同埋叙利亚接壤嘅地方，佢嘅总面积呢有差唔多1800平方公里嘅。咁其中呢就以色列占咗三分二呀，即係话有1200平方公里左右。咁剩下嘅呢就叙利亚。你冇睇呢块土地不如中国一个地级嘅市咁大，但係对于以叙双方嚟讲呢都系极为重要嘅。自从喺第三次中东战争呢佢就被以色列占据大半之后，叙利亚就一定好想将佢跌返返嚟㗎。咁所以呢块地呢就成为一块好似兵家必争之地咁样㗎。咁点解科兰哥呢个高地咁重要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係呢一块地呢每一年嘅降水量系充足㗎。咁水源呢系储备好丰富，号称系中东嘅水德。咁以色列差唔多有40%嘅淡水呢是源自呢度嚟噶，咁叙利亚都好依赖呢一个地方。咁喺中东咧，佢哋话咧水比石油仲要矜贵噶，咁所以呢块地咧就非常嘅重要啦。咁第二个重要咧就呢块地咧具有战略嘅意义。点解呢？因为科兰高地平均高个海拔咧系600米嘅，咁甚至到最高嘅海拔呢就是有2800多米的。所以如果企在哥兰高地上面来到远望呢，那就可以说可以说你西边以色列呢就是蓝无遮啊，那无畏。那而且东边的叙利亚就尽收眼底，那在哥兰高地上面的公路系统发达。

咁所以呢块地系非常有战略性嘅。正因为咁样，所以今日时时喺呢块地上面呢，因为以色列唔会再还返俾叙利亚，二来叙利亚只系占有少部分，好想攞返返嚟。原来又涉及到两个好主要嘅问题。第一就系存活嘅问题，就是、水嘅问题啊嘛。第二呢就是、安全嘅问题啊嘛，就是、战略性啊，唔轻易俾人嚟到去攻打嘅。咁我就联想起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好有意思嘅，饮水思源啊，仲有另外一句添，就系咩咧？神中最远，即系话人唔可以忘本啊。其次呢就是人要追到远嗰个源头嘅。到底是乜嘢嚟嘅咁样。唔知大家记得嘛，我记得1977年嘅时候呢，就美国电视台拍摄咗一套嘅电视剧集叫做根。咁呢个根呢就係、描述美国黑人佢哋点样去寻根。因为你觉得点解我係黑色嘅呢，而白人係白色嘅呢，点解咁得意嘅。咁所以就展开咗佢哋去追寻呢一个佢哋嘅根喺边度嚟，原来好多系来自非洲，捉咗佢哋去做奴隶，佢哋翻到去美国卖翻俾白人，咁差唔多有170年嘅历史嘅血泪史啊，咁所以呢套电视剧一播放之后咧，就好震撼啊，咁赢得好多嘅热泪，好多人就谂起啦。哎呀，原来佢哋原来系喺非洲，佢哋嘅根系喺非洲去做黑奴咁样。咁自此以后呢，亦都有好多人开始去寻根啊，就展开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我哋都见到普遍呢世界各个各族嘅人呢，佢哋都会有一个祭祖嘅大典嘅，无论你系边个民族都好啦。咁所以都喺自己嘅节期嘅时候呢，会嚟到做呢个神中追远啊咁样。记得我哋嘅祖先系非常嘅好，不过我问心一句啊，你记得你嘅先祖，你可以列出系嘅名可以有几多代呢？最多系我哋嘅父母，跟住就祖父母。咁太祖父母呢，我諗我哋就真系冇话就知道佢哋嘅名啦。最干脆呢就简简单单历世历代嘅祖先排位，咁就算系祭祖啦咁样。咁所以呢喺我心里面我就有一个事情好纳闷啦，就係话人类嘅始祖又系从边度嚟嘅呢？除非我哋好认真去搵返我哋嘅根本喺边处。咁人类嘅始祖系边个赐嘅，嚟自边度啊？咁样嘅时候呢，如果我哋搵到我哋嘅心先能够真正落实嘅。因为我知道我源头系喺边度嚟㗎嘛。我哋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四海之内皆兄弟㗎。咁即係话呢，天下间都可以称为呢兄弟姊妹㗎咁样。人与人之间就系亲如兄弟姊妹啦。其实呢你知道嘛，圣经一早讲俾我哋听，係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跟住佢又话有其中一节佢又咁样讲㗎。佢话神话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样式去做人啦。原来我哋人类嘅创造始祖系边个呢？创造我哋嘅始祖原来就系我哋呢位上帝㗎。因为佢创造我哋嘅先祖，我哋先开始有祖先㗎。无怪乎你知唔知啊？圣经里面咧写到家谱嘅时候咧，有30几个家谱。你知道耶稣基督当系降生嚟到地上去成为人子嘅时候咧，佢都有家谱噶。虽然上帝系一神，但系因为做咗人咧，所以佢都有人嘅约瑟呢一方面嘅家谱噶。我又读下俾你听啦。原来嘅家谱去追到边度呢？追到系上帝最初创造第一个人就系亚当咁样。咁圣经就系咁讲，以诺士系瑟特嘅仔，瑟特系亚当嘅仔，亚当呢就系人类第一个人嘅始祖，佢系边个嘅仔？上帝嘅仔，因为上帝创造咗佢。因此我哋先可以谈到咩呢？四海之内皆兄弟，就系从呢度开始。其次我哋就有讲到呢

0: 地
1: 佢具有呢个战略性，可以保到安全嘅。要解决咗人第一个根本嘅问题呢，人类嘅根源系嚟自创造嘅上帝。咁我哋嘅关系就系同被造。我哋就能够互保互助互爱互惠啦。好似保罗去向雅典人地方讲呢，佢话佢企喺嗰个阿略巴古嘅当中，喺个神庙嗰处，佢话众位雅典人，我睇你哋凡事好敬畏鬼神。我游行嘅时候，我观看你哋所敬拜，见到有一座坛写住未识之神，你哋所唔认识而敬拜。我而家讲俾你哋听，创造宇宙同埋万物其中万物嘅神呢，既系天地嘅主，就唔住喺人手所做嘅殿，而都唔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乜嘢。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俾万人，佢从一本做出咗万族嘅人住喺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佢哋嘅年限同埋所住嘅疆界。咁你见到呢度有一个字好重要，我哋原系从一而出嘅，只可惜今日我哋忘记咗啦。所以感谢神差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嚟到钉死十字架，将呢啲隔阂嚟到去破除。只要我哋肯放低自己过往嘅成见，诚心诚意谦卑落嚟，咁你一定会经历一个新嘅更新。最后圣经咁样讲，系话如果有人喺基督里，之后你肯相信耶稣嘅时候，你就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了。你愿意吗？因为咁样你先能够真正系饮水舒盐，同埋神中尊严，你嘅生命就能够安然面对每一日嘅生活。如果你愿意嘅话，请你跟我一起嚟到祈祷。亲爱嘅主耶稣，多谢你钉死十字架嚟到除去人类同你之间嘅隔阂，同神嘅隔阂。于是我哋去称为神嘅儿女，我哋又去彼此捍卫四海之内皆兄弟姊妹。我哋多谢你，求你听我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愿上帝赐福你，下次我哋再见。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醒亡，渔护处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处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

0: 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74 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2,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5, 欧元对美元 1.1473, 澳元对美元 0.71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44.7 美元，卖出 4,345.5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亦都没有回想神的说话，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蒙骗的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

了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和很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了给他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了，但是他们听到之后却是没有遵守。今天我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会有什么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的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们单单听从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的伤害和烦恼了。第一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只是会听到错误的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很清楚，但是当他听到神的信息之后，他又开始聆听其他的声音了。如果我们没有聆听神，亦不经常想起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只能够听到错误的声音。所以有些人本来是过住敬虔的生活，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就失去了兴趣了。夏娃开始聆听了其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撒旦的声音。他开始有麻烦了。创世纪三章四节这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的说话扭曲了一些。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第二个后果就是我们很容易会被蒙骗。撒旦是一个欺骗者，他知道什么可以吸引我们，他总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到引诱我们离开真理的。撒旦会对我们说你需要这些，或者他会对我们说你应该拥有那些东西。但是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是一个撒谎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随从肉体的。撒旦的手段就是扭曲神所赐给我们的渴望，他利用这些合理的渴望，然后将它稍为扭曲，使他们失去平衡，以致我们不再是渴望和享受，而是贪恋和追求。我们所渴望的事物，最终我们却是会被它控制翻。这些的事物本来是神给我们有自由去享受的，现在我们反而被他们所奴役。撒旦是一个蒙骗者，当我们听从了他，我们所做的决定全部都是随从肉体的，不是随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行在圣灵之中，这样我们先至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和能力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会为自己的错误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七节，那里这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

华神的面。这里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和温柔的主在园中行走。我们现在想象不到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呢？但是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的，神临在他们的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啊？神只是要求他们承认和悔改，神从来不需要问这件事的过程，因为神什么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这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的话显明了他很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这样讲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无知。亚当这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回答这样讲：是这个女人给我的，我就吃了，她是你给我的女人。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了。我们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亦都不愿意承担犯错的责任，我们只是想埋怨其他人。有些人会用幽默的语气说：是撒旦叫我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撒旦是不可以叫我们做任何事的。撒旦引诱我们，我们又同意去做，这样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了。我们不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们不理神的声音，我们就会远离了神的话语，我们亦会有一个的倾向，不需要神的话语去管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出了麻烦的时候，我们又去埋怨身边其他的人。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是要承担后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家庭要承担什么的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这个女人要承担的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的意思是说，神要给这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的恋慕之情。神说：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这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十七到十九节所说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
创世纪三章三。

三节嗰度话，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话，他们吃了啦，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跟。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只见到神的公义，我们亦都见到神的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他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首先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怎样做。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亦都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不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这只牲畜的血流出来，他的皮子又成为他们的遮盖，正正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以被遮盖，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神的公义里面，他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和内疚，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并不会就在这里停止。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要承担后果的。在这里夏娃不理会神的说话，所以跌倒了，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了，他们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住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和塞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跟住来的后果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凶杀、嫉妒和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的人类都因为不理会神的说话而受苦。第七点的后果就是我们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的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了家庭，冲突就发生了。
罗马书五章。

0: 十二节嗰度咁样记载，这咒语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嘅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系唔可以被孤立嘅。如果我哋犯罪得罪神嘅话，我哋必然会伤害其他人嘅。呢一个就系后果嘅一部分。第八个嘅后果系我哋会错失咗神为我哋所预备嘅最好嘅事物。亚当同埋夏娃嘅伊甸园系绝对完美嘅，里面只有佢哋两个人，佢哋唔需要着衫，亦都唔觉得羞耻同埋罪疚，所有事物都系完美嘅，系神为佢哋预备嘅。但系佢哋选择唔听从同埋唔遵守，对第一个家庭嚟讲，这个嘅后果系十分之恐怖嘅。亲爱嘅朋友，你可能仲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嘅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咁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嘅救主，你才可以克服生命里面嘅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不会跌倒，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意义，现在神会加力给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现在就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我们会失败和受苦。第一个家庭是这样，其他的家庭亦都是一样。神将这个原则放在圣经的差不多最前的部分，它必然是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了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了。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和被赦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服务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喺佢嘅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的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的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0: 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嘉音社的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嘉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服务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喺佢嘅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嘅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嘅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

0: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兑美元0.71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

0: 42.7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4.72美元，賣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102 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2 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8， 日元 157.5， 瑞士法郎 0.8214， 加元 1.4037，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66，澳元对美元 0.71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2.57 美元，卖出 4343.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0: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嘅终端雷达进场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嘅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賣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

0: 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卡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很
2: 乐意成
1: 为
2: 你的
1: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3: ，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呢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轻松舒缓精神的各式各样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因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因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 Cam 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君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元朗一個女人懷疑被狗隻襲擊之後死亡，漁護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聯合行動，捕捉到三隻狗隻都是唐狗。署方說其中兩隻已經植入晶片，會調查是否與事件有關。署方正是聯絡有關捉養人，若果有足夠證據證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責任，會提出檢控。人員星期一下午再到場搜殺流浪狗，期間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夠成功捕捉。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去信211個成員協會，表示將會提醒國際足協理事會決定是不是委託展開獨立外部審查，對國際足協重大和戰略性項目的現行治理框架進行評估，並提出改善建議。他又說將會提議理事會與各大洲的足協成員協會和相關利益有關方展開磋商，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國際足協的決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為國際足協前進企業的計劃，打算出售世界盃等主要賽事的股權給私人公司，引來強烈反對。恩芬天奴之後宣布放棄計劃，但部分成員協會質疑國際足協在相關決策過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國際足協接受獨立審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8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5，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212，加元 1.4036， 人民幣 6.6955， 英鎊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466，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1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42.96 美元，賣出 4343.9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喂，今天这个题目呢，在这里讲就好像有少危险性。
7: 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什么问题呢？
6: 梦中人有什么问题？
7: 梦中人当然是梦中情人，梦中人
8: 朝思夜里面想哪
7: 个
6: 人，他隐晦一点嘛，不想那么快就指出呢个嘅真正嘅真相啊嘛！
7: 唔通你即系梦中人系梦同性咩？
6: 喂、哎，你梦中人可以梦出梦到你嘅朋友噶，你嘅亲戚啊，甚至你一啲过身嘅一啲嘅人啊，甚至过身嘅父母咁啊，梦中人得唔得？
7: 得，但系通。

0: 像梦中人唔系咁解噶嘛，一啲你都可以咁讲噶，你朝思梦想，
1: 倾慕嘅人
0: 系啦，或者你会唔会朝思梦想你父母
2: 啊？多数唔会。
0: 咁系咯，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咁因为咧，通常讲梦中人就讲紧你一啲好
0: 又想又得唔到。
2: 即系咩人咧？
1: 肯定唔系你身边嗰个，都好危险啊！呢个
2: 咁即系我哋系冇危险啊，所以唔敢问你有冇梦中人啦。
0: 吓，梗系唔好问啦。
2: 系咯，
0: 唔好问啦。吓，喂，即系其实呢个即系吓喺男人堆入边，即系整个咁嘅问题，系咪装我哋弹弓？
2: 嗱，第一呢个问题就唔系我去到即系讲嘅，所以我唔系我装你弹弓。
0: 吓，
2: 但系都要反映下，系咪真系男人里边有好多呢啲咁嘅思维咧？得唔得咧？但你又唔敢讲啦，咁我梗系唔会个讲啦。咁其他男人会唔会有呢？
0: 即系我哋而家讲人哋，
2: 梗系讲人哋啦。
0: 啊，讲你个朋友，
2: 讲我个朋友，诶，我有好多朋友。
0: O K，
2: 嗱，调翻转头啦，女人有冇嘅
0: 咧？有，梗系有啦，每个人都有噶，
2: 即系冇分别嘅
1: 倾慕嘅对象
0: 系啦，系啦，吓，
2: 即系结咗婚之后都冇分别嘅，男女都有，都可能有呢啲咁嘅嘢嘅咪？
1: 即系身边都好多人出咁转噶嘛，梗有啲人会吓
0: 吸引你啦，吸引你某一种人可能吸引你噶嘛，
2: 咁就好正常噶咯，
0: 都可以咁讲嘅。
2: 但正唔正确咧？
0: 呢个问题嗱，我谂有时有啲嘢点讲咧，就系话可能你会即系譬如发梦见到，咁但系你将可能一刹那，但系你将。你首先咧就系话你要分析一下啦，究竟我点解会发呢个梦？系啊，就系
2: 呢个我脑里边一啲嘅脑嘅一啲潜
1: 意
2: 识，
1: 系啦，
2: 意
1: 识啦，朝思夜念就系呢个意思啦。你唔会冇啲会发梦吓到佢
0: 咁，即是话你朝思夜念啦，所以先至会喺嗰个影像走出嚟啦。咁你检讨咯，
2: 点解你仲要将呢个影像记住？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就唔好再将呢样嘢再去叫做。
1: 转化，
0: 即系英文叫 linger，
2: 唔好留念，
0: 唔好留，系啦系啦，唔好留念，吓唔好留念，同埋唔好再去，即系去咩吓？你反为
2: 首先你谂一样嘢就系，你有冇试过将嗰样嘢喺你个 memory 啊记忆里面 delete 咗佢先啦？因为你冇 delete 佢就仲喺度
0: 嘅，有时好难嘅。譬如佢有啲初恋情人嗰啲，咁你 delete
2: 咧？诶，惊嘢先。你有冇 delete 咗佢啲实物嘅先？例如佢送俾你嘅公仔啊、信啊嗰啲，有冇 delete 先？如果你冇咧，咁你肯定就嗰个过程仲喺度啦。
0: 因为叫藕断丝连啊嘛。
2: 如果你每一样嘢 delete 咗，脑里边就唔容易啦。电脑删都删几次删到啦。
0: format 佢咯。
2: 系啦，要 reformat 啦。嗱，咁可能就会好啲，会唔会？
0: 系。咁但系有啲人咧个梦中情人唔系可能唔系旧情人噶嘛，可能系啲明星噶嘛。
2: 咁嗰啲简单啦，明星啫，明星就唔会成为你嘅情人噶嘛。
0: 唔系啊，梦中情人啊嘛。
2: 咁嗰啲简单。
0: 梦中系假噶嘛。
2: 咁都好啲。
0: 或者幻想啊嘛。
2: 咁都好啲，只不过系令你幻想啫，唔系真。因为你梦到话玛丽莲梦到，明知佢唔会揾你噶嘛。
0: 咁唔系噶，而家
2: 唔会骚你噶，明知。
0: 系啊，咁通常梦中情人系单向噶嘛。
2: 但如果你梦中嗰个系真系真有其人而同你接触过，咁呢个就最攞命啊嘛！
0: 哦，咁就大镬啦！
1: 你要成日接触个人咁，更危险噶啦。
2: 如果你望一个完全基本上你冇可能接触嘅人，咁嗰啲你自己喺度幻想咯，开心下都 OK 嘅。系咪咧？
0: 但系通常梦中情人系咪讲呢一 type？
2: 多数唔系。
0: 哦，有喺你接触。多
2: 数都系你接触过或者接触好深嘅嗰啲人，你又好想接触佢，
0: 或者系某一种类型嘅人系吸引你嘅，
2: 都唔系咁抽象，我相信。
0: 哦 ，OK，
2: 系实物多啲嘅，因为太抽象嘅话，你都觉得冇意思嘛，因为你永远唔可以同佢接触噶嘛。
0: 系，
2: 通常一啲咧，你系接触过深交又好，唔系深交都好，但系你对佢有倾慕，咁你成日想谂佢。咁就咧，先对，先同你嘅现实有冲突啊嘛。
0: 嗯。
2: 咁男性呢方面系明显啲啊，攞命啲啊，女性明显啲攞命啲。
0: 我觉得女性会明显攞命啲。
2: 点解？
0: 因为男人好现实嘅，即系嗰啲咧一般男人咧就系话少啲幻想啦。
2: 系咩？
0: 系，即系唔实际嘅嘢唔想噶啦。 会唔会咧？
2: 即系得不到就不想，
1: 即系唔使梦中情人啦，就要中意就去。

0: 系啦系啦系啦吓，即系做咩谂啫？谂极都冇用噶，
1: 系咪啊？
2: 快啲解决咗个关
0: 系。系啦系啦吓吓，咁
1: 女性咧？
0: 女性可能咧就中意呢一样嘢嘅，即系喺个脑度谂下，即系唔系一定要噶。嗰、那个幻想已经系可以
1: 满足佢嘅满足佢嘅嗰个可
0: 佢嗰个嗰、那个幻想。
1: 即系点解咁多女士系中意白马王子林？
0: 唔系，因为咧，即系所以琼瑶小说咧咁好卖，
1: 即系女士买噶嘛。
0: 系啦，
1: 男士系睇呢个嘅《水浒传》。
2: 即系幻想女士幻想空间就大啲。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佢幻想感情空间大啲。
0: 嗯，
1: 即系男人系好少幻想白呢个白雪公主噶嘛。
0: 系，我梗系少啦，得唔到嘅嘢费事谂，唔好谂，
2: 实际啲搵唔到算数。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男人咧喺呢一方面系会少啲，而女士会嘅，即系佢哋因为佢哋嗰个幻想嗰个空间好宏伟啊，可以好阔嘅。
1: 会唔会因为佢对现在嗰个配偶，佢老公
0: 系
1: 不满？
0: 当然啦，呢个系其实一个逃避或者系一个系啦，可以讲系逃避啦。
1: 咁男性啊，如果对佢老婆不满，对佢个配偶不满，咁佢做咩嘢佢？
2: 搵二奶
0: 系啦，
2: 啲啲
0: 实际啲啦，系啦，唔系男人搵即系我谂以前啦、男人搵即系出边搵女朋友易啲，
1: 系
0: 吓、啊，即系
1: 而家都易啊，
0: 唔系以前容易啲，唔系而家都易，但系咧就系、是、女士咧以前咧搵男朋友
1: 就难啦、
0: 啊，难啲嘅，多啲枷锁嘛，枷锁嘛，
1: 所以现在女士唔使梦想啦，而家呢个年代女士搵男朋友有乜难啊？随时搵人出去饮茶啊、食饭啦、拍拖啦，甚至搵个男性朋友都冇所谓啊。咁即系大家都冇乜分别咗，其实即系好似平等咗，好似
0: 我谂喺梦中情人呢、這个，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始终都系咧，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路讲咧，其实呢个梦中情人咧就系话，系我哋喺对而家嘅生活方式或者不满或者系不安于现状咁样去。去投射出嚟，或者去揾一个，或者我哋接触到咯。
2: 嗯，
0: 定还是有好多咧梦中情人，可能系初恋情人，或者系吓，
1: 咁、都系表达到佢对现在有少少不满，先会谂起以前嗰、
0: 那
1: 个嗰、那个梦里边嘅人。其实嗰人都变咗好多，可能咁样唔系一定好。
0: 你见到佢可能惊噶，
2: 都唔系咁嘅样啦。
0: 系啦，
1: 你即系记住佢某啲好嘢，而去到不停希望能够满足你现在唔好啫嘛。咁即系一个，其实一个咩？其实一个幻想嚟嘅啫，虚无缥缈嘅幻想嚟嘅啫，其实
2: 系你投射嘅啫嘛。
0: 但系咧，就可能咧，就对某一啲人咧，呢、這个咁嘅幻想咧，对佢嚟讲咧，就系话我得闲咧，就系即系我平时收埋，我唔谂嘅，得闲我或者唔开心嘅时候，我攞出嚟去幻想一下咯，陶醉一下或者麻醉一下啦。
1: 咁更加同你现实生活嗰边工大冲突咯，
0: 唔开心噶，
1: 即系危险噶、哦，
0: 系，因为咧你越成日攞呢个出嚟嘅时候咧，或者系有一个具体啲嘅人你去谂嘅时候咧，你对而家呢一个咧，你越整越
1: 系啊，啱啱
0: 系啊，样样都睇唔顺眼噶。
1: 啊，咁因即用你，
0: 因为嗰个梦中情人其实系你自己创造出嚟
1: 嘅
0: 嘛，
1: 同埋最完美嘅
0: 系啦，你将佢就算一个实际嘅人，你将佢美化咗，
1: 系啱，
2: 将佢嚟吸引，佢吸引你嘅地方咧，你啊，即系
0: 直情系扩大咗，
1: 扩大，无限扩大，而家嘢全部见唔到，
0: 系，
1: 咁即系话，如果你个梦中嗰个情人或者梦中嗰个人时常出现嘅话，即系表示反映到你现在个不满程度越嚟越强烈，
0: 嗯。
1: 如果你唔会需要去投射，你都唔会需要逃避，所以危险嘅、哦。
0: 系啊，
1: 所以发梦发到呢个人咧，你要小心、哦，系好危险嘅、哦。你发梦发到打麻雀都仲好啲、哦，因为嗰麻雀嚟嘅。发梦发到我去旅行都好啲、哦。
0: 系啊，系啊。
1: 你发梦到呢个人咧，就算有影像有名姓都好啦，越有姓名越有影像越危险，即系反映到你现在嗰不满程度好大。
0: 嗯，
1: 啊，需要小心，啊，唔好以为发个梦就咁简单。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

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也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